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快乐齐分享。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一齐关注翻喺高考期间我区嘅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4度，吹西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0%到95%之间。预计今日上昼系以多云到阴天嘅天气嘅，咁亦都系唔稳定啊。去到今日下昼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2度。展望去到听日上昼到中午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天气唔稳定，请家长同埋考生要注意预留充足嘅复考时间，并且携带雨具。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天气对试卷运输、考务组织工作以及考场电子设备可能带来嘅影响。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1059老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早晨，早晨，嚟到8:11，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啊，又系全新嘅星期一，星期一例牌都会系车多啲嘅。睇翻高耀城区呢边啦，慢位现时收到有粤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嘅双方向啦。另外，富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同樣睇翻湖西路啊，湖西路興華苑對出轉出燕南路嘅方向，以及係碧桂園路口對出嘅雙方向，都係車者較多嘅。對面嘅端州城區，萬位現時見到有八一路、寶月路、荷香街、人民南、人民中雙方向，另外係建設三往宋城一嘅方向，車聲岩排方噴水池對開嘅路段，大人發往時代廣場嘅方向。睇睇星湖大道顺星花坛对开嘅位置，现时见到几个方向来车都比较之多。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同燕都大道交汇处嘅位置，亦都系车多慢紧。燕都大道嘅另一边，一品湖山对开啊，转入肇庆大道，亦都系见到排紧队吓。而肇庆大道喺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双方向放慢。肇庆学院对出嘅灯位往大涌嘅方向，龙尾咧就摆到去咗南塘北路。最后睇翻敏捷广场对出嘅位置，喺呢一个燕都大道同顺安路交汇处啊，见到系顺宝天宇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啦，华英城对出嘅顺安三啦，往敏捷广场方向亦都系车多慢紧。提醒各位嘅车主啦，途经高考嘅考点嘅时候啦，记得要咧按照现场嘅交通管制措施通行啊，减速慢行啊，而且系禁止鸣笛嘅。提醒各位啊，途经以上嘅慢位时，都要记得系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捱过

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朝早八点十五分啊，嚟到咗高考嘅第二日，六月八号，属于星期一嘅日子。咁啊，今日嘅天气其实到目前为止吓，都仍然算系靓仔嘅。咁啊，老天爷咧真系有眼吓，咁啊，因为咧就高考嗰几日咧就落雨，落雨咧就系降温，就雨势又唔算大吓，咁啊就降温。咁跟住咧就过咗高考，即时咧就系雨水咧就会减弱吓。咁啊，至于呢一个天气状况系点样，高考剩低嘅两日天气状况点样，我哋阵间八点半之后会有一个天气呢一个连线嘅。咁啊，睇咁啊呢一个高考嘅呢个两日啊天气到底如何？咁啊，既然讲开高考咧，就今日都好多关于高考嘅消息嘅。咁啊，呢度仍然都会有黎良。
0: 早晨，早晨，
7: 海峰喺度吓，咁啊睇下高考嘅相关消息。
0: 咁啊讲到一年一度嘅高考就喺琴日启幕啦。今年广东省高考啊持续推行三加一加二嘅新高考模式啊，同步落实全新嘅安检规范、考试纪律以及系招生录取优化嘅新政。在各部门协同努力之下，我们高一有4400多名的考生顺利赴考。就在高一一中的考点外面，在昨天很多的车辆都是送考的车辆平稳抵达，身着校服的考生都是步履从容地踏入考场，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等等，老师们都是逐一为考生送上这个祝福的。除此之外，除了考生赴考的一个身影之外，考点外面都是好多嘅温情同埋牵挂吓，因为唔少家长咧就早早陪同自己嘅考生啦，就抵达考点。唔单止系全程陪伴，而且系默默守候添嘅。咁有啲咧好细心咁啦，帮自己嘅吓细路仔啦整理衣物啦，检查有冇带齐准考证啊，同埋文具系咪齐全啦。而且有啲做都会轻声咁叮嘱吓，要沉着答题啊，放平心态咁去考就 OK 噶啦。
7: 即系依家越嚟越宝贵啊，小朋友。想当初我哋高考咧，自己一个人啊嘛，踩住部单车、烂鬼单车咁啊，同埋可能搭住公交车，有冇公交车好似
0: 有
7: 啦，系嘛？咁啊系咯，咁啊自己就系咁啦，就去高考啦，真系，唉吓，真系失诶，真系悲凉，谂起嗰次啊！依家咧就唔单止有家长送，家长仲会喺哇热辣辣嘅太阳之下等住你咁样，可能仲会每日送一个鸡汤咁样，系嘛？咁啊就考完之后又有专车接送，唉，几好啊，真系。今年广东省普通高考咧就继续实行两次金属探测仪，再加上一次智能安检门嘅二加一安检模式。喺高邑区第二中学考点啊，我哋嘅记者睇到嚟自唔同学校嘅考生啦，都自觉排队等候啊。咁啊，呢个安检咧就系过咗之后入场。咁啊，现场秩序井然。咁喺安检通道之前咧，就系有呢一个红衣嘅送考嘅教师吓，话教师着埋红衣啊。咁啊，一早已经系列队等候，为考生加油打气。咁啊，送考嘅呢一个家长咧，亦都系挥手目送自己嘅小朋友吓步入考场啊，就系都系攞起手机咧。影低自己小朋友嘅呢一个背影嘅。
0: 咁其实高考就系社会嘅大事吓，我哋广大嘅应届考生就参加高考啦，我哋各位嘅市民朋友都要大家要协作吓，同埋要配合嘅。所以咧，高邑区教育部门就再次提醒啦，咁各位家长要呢一个全面请各位家长放心高邑各考点啦已经做好全面嘅保障。咁考生将喺安静有序嘅环境当中完成考试，为咗俾考生营造良好嘅考试氛围啦，广大市民朋友途经考点周边时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咁各商业场所要降低经营嘅噪音，为咗保障。

0: 高考顺利进行，告要公安、供电、市监等部门都系协同合作嘅。咁从交警出行、电力保障、食品安全等多方面，全方位筑牢高考嘅保障防线啊！咁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嘅考试环境。
1: 咁另外咧，肇庆市公安局发布公告话咧，2026年6月7日到9日每日嘅呢一个朝早6点到晚上嘅8点期间，任何未经批准嘅单位、组织及个人，禁止喺全市考点上空以及周边500米嘅范围之内空域去飞行低慢小嘅飞行物，亦即系呢一个咧就系无人无人机吓。
0: 无人机、
1: 大家要知道啦吓，咁啊要呢一个飞嘅话就一定要经过批准吓、记住呢句话，任何未经批准嘅单位、组织及个人咧，禁止喺全市考点上空及周边500米范围内空域飞行低慢小嘅飞行器。你冇话咧，自己咧就系想去飞一飞咁样啊，就系整翻个咧就系抖音啊，又或者系微视频发一发赚下流量。咁样系嘛？唔得啊！你要经过批准先可以嘅。好啦，咪睇翻天气方面。
0: 预计6月7日到8日我国嘅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嘅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同埋南部、广西北部同埋南部沿海地区，以及系广东珠江口嘅地区、福建东南部等地嘅部分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咧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暴雨三级应急响应。
2: 哎呀，阳台那些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3: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不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每年的这个语文的这个考试结束了之后，讨论得最多就是高考的这个语文的作文题。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呢，就是朝早的11:30就语文考试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在之后的这个10多分钟之后呢，就会有这个作文题出了来。那么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广东的作文题啊，也就是全国一卷啊，广东试卷的这个作文题呢，其实看下去呢就相当之是有新意的。那么也都是未见过这样的题型，咁啊，而且咧就系呢一个题型咧就好多嘅可以任人发挥嘅地方。咁啊，首先讲下我哋嘅呢一个2026广东省高考作文题嘅呢一个写作嘅要求啊。佢话就系阅读下面嘅材料，根据要求写作啊，词语系表达思想情感嘅载体，亦都系展现社会生活变化嘅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嘅方。

0: 式展开，一定要扣题下。如果你想攞到高分呢，就要记住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同埋历史之变呢三个变下。正以前所未有嘅方式展开。青年系常为新嘅，喺你嘅成长过程当中呢，你对哪个词嘅理解发生咗变化，呢、这个变化有你成长嘅印记，对你有特殊嘅意义。咁以上材料引发咗你点样嘅联想同埋思考呢？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致以题目，唔好套作，唔可以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嘅。咁我哋呢就吓，我哋冇资格讲啊，我哋睇下我哋呢个专业嘅人士去睇下呢条题嘅设计思路系到底系点样嘅吓。
1: 嗯，专家就讲到吓，呢一种嘅作文题啦，系充分发挥语文喺立德树人方面独特嘅优势，以词语作为切入点嚟打开学生嘅思维同埋写作嘅。咁试题呢就先点明词语嘅双重作用。是什么呢？就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将青年的成长置身于时代背景之下，并且将词语的内涵、使用语境等同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暗示出这种个人体验的变化是其实就折射出广阔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变化。题目当中有四个拟字，这四个拟字提出了明确的限制性的写作要求，要求考生要聚焦于这个理解写出下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承载着自己一个个人成长的印记，或者讲这些词语对你来讲的特殊的意义。
0: 试题写作的这个方向清晰，但是又有充分的开放性，可以反映个体随知识积累、阅历增加而实现的认知心法，亦都可以书写特殊经历赋予词语的新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升华，还可以是伴随词语理解变化产生的追问和反思。个人对词语的理解的变化，既是自我认识的更新，亦都是折射着时代变迁的光影的。其实我觉得这样一条题可能对我们来讲，因为经历了可能有半世人，咁样可能好多词语咧都可以我哋咧就拾手而嚟，比如话咧就系高考本身就系一个词语，高考又比如话就系选择啊，比如话系诶一个故乡啊，比如话咧就系担当呢啲或者系坚持呢啲吓，其实都可以写嘅。但系呢啲词语咧，你即系而家回过头去谂谂，按照考生依家18岁呢个年龄，你点样去写咧？
1: 个人嘅经历吓，
0: 佢唔够啊，经历唔够系咯，咁点办咧？咁真系，我觉得即系我哋嚟讲可能会易啲，我对学生嚟讲咧就真系有一讲啦，好有经历嘅人咧先可能写得出一篇咧就比较靓嘅文章出嚟吓，或者佢哋会有佢哋嗰个年龄18岁、18年之间经历嘅一个某个词嘅可以俾佢睇到变化嘅咁样嘅嗰个咧就系题材俾佢哋去挖掘出嚟嘅吓。
1: 今日经历就有限嘅，主要系讲自己平时生活方面嘅积累咯，所以呢个都几吓人嘅吓。其实睇翻呢个试题啦，写作嘅指向咧就清晰，但系有充分嘅开放性嘅，可以反映啊个体随住知识嘅积累啦、阅历增加而实现嘅认知深化，都可以书写特殊经历所赋予词语嘅新内涵，以及由此所产生嘅情感升华。仲可以系伴随住词语理解变化所产生嘅追问同埋反思。其实发挥嘅空间都好大啊！嗱，个人对词语理解嘅变化，既系自我认识嘅更新，都折射住啦时代变迁嘅一个光影嘅
0: 吓。系啦，咁语文试题就系咁样啦。咁考过之后咧，就家长听就得啦，就冇将呢啲咧就灌输俾自己嘅小朋友啊。因为咧就佢哋考过就算啦。咁今日咧就会有呢一个咧就其他科嘅呢一个考试嘅吓。咁朝早应该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吓。下午就英语，朝早我就唔记得数啦吓。各位就一定系要咧，就系俾心机去发挥出自己应有嘅水平嘅。可能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会有一 part 天气嘅情报，同大家去望一望今个星期高考时间嘅天气到底系点样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

0: 受高腰广阔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嚟到高考嘅第二日，大家都好关心今日嘅天气情况又会系点样，同埋呢一个星期嘅天气状况又系点样啊？马上事不宜迟，同阿廖公打声招呼先。早晨，廖公。
4: 早晨，早晨。
3: 系咁，首先咧就麻烦你同我哋回顾翻啦，过去呢个周末咧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我哋高腰呢边嘅天气变化嘅情况好吗？
4: 周末两日咧，我区嘅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有强雷雨，过程嘅累计雨量咧超过50毫米嘅有30站，超过100毫米嘅有2站，最大累积雨量咧出现喺河台镇政府125.1毫米。风力方面咧，7级以上嘅有10站，最大嘅风速出现喺六部罗村江村，9级风23.4米/秒。天气咧就比较炎热嘅，7日嘅白天国家站录得嘅最高气温系33.7度，今晨录得嘅最低气温系6.4度。
3: 嗯，咁而且发现呢两日嘅落雨情况都系咁样吓，上昼就几好天嘅，咁比较热嘅，咁啊阳光都几好，去到下昼开始啦，就会有雨水啦。咁啊，唔知道呢个星期会唔会延续咁样嘅天气状况咧？同埋咧，亦都系高考仲有两日吓，呢两日天气情况又系点样呢？廖公。
4: 预计咧，今日白天到9日咧，我区仍然有大到暴雨嘅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嘅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咧，今日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7到32度。9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3到28度。10日多云，气温24到31度。展望11到12日多云，5号咧仲系会有雷阵雨嘅。
3: 嗯，天气都系唔稳定啊！各位要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喺关注建议方面啦，有咩要提醒我哋广大市民朋友嘅呢？廖公，
4: 今明两日咧，我区仍然有强降水啦，局地嘅强降水容易引发低洼路段嘅积水，山区容易发生滑坡，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对高考考生出行安全同考务组织工作以及户外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咧，就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同局地大风带来的风险。
3: 嗯，好嘅，唔该晒廖工吓，带嚟呢一个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亦都系感谢各位吓，我关注呢一 part 嘅天气情报。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啦，唔该晒廖工，拜拜。
4: 拜拜。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

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继续不嚟八点四十分，大家心里清楚啦，呢两日嘅天气系点样？这个时候仍然巴到嚟咧，会有咧就系高腰早晨嘅，都会有黎亮同埋海峰喺度吓。各位早晨，
0: 早晨。
7: 好，咁呢个时候同各位咧就望一望成个广东省方面嘅一啲情况。咁啊喺琴日咧，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就话，广东省今年嘅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咧夏季高考考生一共系78.22万人，今日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今日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0,000人，今日开考首日咧，全省考场嘅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嘅。
0: 睇翻今年廣東持續防範高科技嘅作弊嚇，咁啊多管齊下，確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帶不進、藏不住、用不了、傳不出嘅。針對今年高考期間可能出現嘅極端天氣情況，咁各地咧進一步完善應急預案，加強分析研判同埋科學穩妥嘅應對，努力把極端天氣對高考嘅影響降至最低嘅，協同公安、交通、工信、衛健、市場監管、氣象等部門啦，開展高考護航嘅專項行動，落實落實天氣預報、交通疏導、噪聲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的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7: 今年广东一共有71名的残障考生通过合理便利的申请，考试院为这71名的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的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和暖心高考。高考成績同埋招生錄取分數線啦，預計將會喺25號左右公布。每年都係廣東都係25號，6月25號左右嘅嚇。咁啊，6月11號到27號咧，省教育考試院將會以線下宣講加上線上直播方式，去到全省21個地市開展粵志願助啟學、高考志願填報指導公益宣講活動，為中學教師同廣大考生提供權威實用嘅志願填報與生涯規劃指導服務嘅。
0: 睇翻其他嘅消息啊，近日咧就我哋高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就聯合我哋高腰融媒體中心啦，開啟茶餐廳專項直播檢查行動。咁聚焦惠州金拱門食品有限公司高腰金沙咀廣場分店，全程實時直播後廚嘅操作全流程，以透明化嘅陽光監管築牢群眾食品安全嘅防線。呢次陽光執法直播累計觀看量達到2300多次，咁啊累計獲得咗群眾廣泛嘅关注。跟住落嚟咧，高腰区将会持续深化网络餐饮嘅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透明化嘅执法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嘅安全。
7: 继续会有我哋区嘅其他消息。近日高腰区消防救援局以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查看消防设施同埋疏散嘅通道、員工4个能力等等，督促企業落實日常防火巡查。那下一步呢，區消防救援局將會持續深化檢查加宣傳模式，常態化開展工廠企業消防服務，築牢安全防線，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
0: 在近日知名演员尹子维和徐冬冬夫妇走进广东理工学院，以热播剧《低智商犯罪》经典桥段为载体，为现场过千名的学生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趣味英语课。同学们通过英语角色的扮演大胆开口表达，从开始怕怕

0: 口丑咁样吓，都就全程投入，现场掌声不断。活动咧旨在以影视嘅演绎破解开口难，让学生喺边玩边学当中感受英语嘅魅力，收获自信。
1: 喺7月1日啊，六部镇将会举办第四届渔跃西江未享六部开渔节啊，就开渔啦吓。咁啊，开渔节咧就首日话将会实现千帆竞发，渔获满仓，现场将会设红星码头、河鲜集市以及本土好物展销嘅摊位。咁啊，更加有渔文化歌舞、蛋家情景剧等精彩上演嘅。咁啊，記得禁漁應該係3月份，咁啊跟住咧就係禁到咧6月底嘅，所以7月1日就開漁啦嚇。咁啊，開漁節當日咧就啱啱係逢六部虛日啊，新曆逢147啊，咪係六部虛日，咪可能大家都知道啦，147啊。咁啊，市民遊客可以到呢一個六部墟市咧就逛一逛，感受到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新鮮啊熱鬧嘅鄉土煙火氣。咁啊，仲有就係開漁節當日咧，第37届六部鎮男子籃球聯賽村 BA 將會喺六部鎮文化廣場拉開帷幕，哇，37届噶啦嚇！咁啊，比賽將會持續至8月中旬。咁啊，另外咧仲同步啟動2026六部全民攝影大賽，面向全民徵集六部西江風韻同埋開鎮煙火嘅光影佳作。包括開漁節嘅精彩瞬間、8000万工程下嘅大美六部，以及六部鎮村 BA 嘅盛況等等嘅。
0: 咁啊，開漁之後你最想食咩魚啊？
1: 翹鼻啊！
0: 我啊中
1: 意即係和信啊！
0: 我中意食鞭魚啊！
1: 唔知點解咧？依家唔係開漁節都有和信，係咪養起身
0: 嘅？養殖嘅
1: 係養殖，可能養殖咧就我覺得就冇咁鮮甜嚇，係要咧就係喺西江嗰度打撈上嚟嗰啲和信咧先會鮮甜美味嘅。仲有就係蝦仔啦，嗰啲河蝦好正啊！
0: 必食噶。
1: 攞半斤就 OK 啦吓，同埋鸡煲蟹啦，嗰啖汤好正吓。
0: 系啦，咁啊各位都系期待吓，我哋呢一个开渔节啊，就喺六部嗰边举行嘅。睇翻近日喺肇庆新区嗰边啦，叫一个叫做 TOD 嘅商业综合体项目啊，主体结构正式封顶啦。这个项目咧总投资2.47亿元，总建筑面积方面达到4.39万平方米啊，系肇庆新区片区重点民生配套同埋城市提质工程项目，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啊，依托 TOD。公共交通开发模式精准对接周边的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多元的需求，科学规划多元的业态，其中一楼就是规划沿街商铺和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就聚焦商品的精品的宴会餐饮，四五层就打造专业化的月子康养空间，6至19层布局精品酒店，同时配套293个停车位。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全面转入就切竹抹灰、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的施工阶段，未来将会全力打造成为一个功能齐全、体验优质、特色鲜明的区域商业新地标。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广东嘅大埔、福建嘅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有大暴雨。流域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将会有70到14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受到强降雨影响，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啊，将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比较高嘅。
1: 另外，根据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珠江流域片的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珠江防总在6月7号的11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珠江防总珠江委严格落实主汛期工作机制，密切监视流域雨水汛情发展态势，加密滚动预测预报和互相研判，强化防汛联合值守和靶向预警发布，第一时间向有关地区发出防御通知和汛情的通报，派出工作组一线协助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强降雨区内的工程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转移受威胁区域的人员，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另外，就每当临近高考、中考，青春这个主题亦都迎来了广泛关注。6月6号，广东沅江、深圳沅江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罗伊拉》在全国正式上映的。咁连日来影片就走进广东多间的学校和影院开展这个路演活动。主创团队和现场的师生现场面对面就是同观众去交流分享。真实动人的追梦故事引发就后生仔的深度的共鸣。掀起了技能成才、不负热爱的青春热潮。这部电影《加油吧，罗伊拉》改编自深圳汽修女孩古慧晶以及多位新疆内职班学子的真实经历，讲述新疆少女罗伊拉坚守对汽修的热爱，跨越千里来到深圳，在职业教育的赛道上凭借技能逆袭成才的故事。影片聚焦职业教育改革、粤疆合作、技能人才的技工人才的培养、女性成长和民族团结等多重社会议题，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新疆青年的精神面貌和奋斗姿态的。
1: 咁就讲返粤超方面，5月31号，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係我哋所讲嘅粤超第五轮比赛就全部结束啦。常规赛就过半，一场场痛快流离嘅一个对决，一城城文旅嘅狂欢擦亮咗粤超嘅底色。49场东区25场、西区24场嘅比赛，114球，场均2.33球，79名嘅球员取得进球嘅。57名嘅球员送出助攻，超过50万嘅球迷入场观赛，这个就是粤超前五轮嘅核心数据。而且咧，114个进球不乏神仙球同埋世界波吓。嗱，五轮过后，粤超嘅格局已经系慢慢咁样显现出嚟啦。东区咧就肯定系深圳嘅啦，而西区嗰边咧就系湛江同埋广州之间吓会争霸。
0: 好啦，睇翻全国方面，首先会有关系到国家安全嘅一条嘅提醒吓。咁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咧，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兼职拍照有偿调研为呢个有利，咁啊就网络勾连我境内人员前往各类军事咧科技展会或者拍摄嘅照片啊，或者就系测量数据啊，并且提供咧就系俾境外比如话啊，你去某某航展咧，帮我拍一下嗰架飞机嘅起落架嘅细节啦，咁样吓。咁喺舰船嘅展览上边咧，你去录一段咧新型雷达旋转的视频，还有就是帮我测量一下展台上面那个导弹模型的长度和直径等等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1: 咁讲返，其实呢啲展会开放展示呢，唔代表呢啲场合冇失窃物嘅隐患吓。咁每一张睇似随意嘅图片啦，每一次不经意交谈啦，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我哋国家机密嘅拼图嚟嘅。咁广大参展人员要提高国家嘅安全意识吓，紧绷啦保密嘅资源啊，擦亮辨别之眼。如果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嘅可疑行为或者相关线索啦，可以通过拨打123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或者是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 以及是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1: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攰死我啦！哎呀，
6: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7: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8: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9: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1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1: 翻工放工开 OT，
1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3: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对于人体来说，夏季是气血运动和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那夏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夏季养生小提示。夏季养生有两个要点，一是顺应自然，养护阳气；二是五脏养生中的重点，养心。首先在作息上要做到早睡早起。夏天昼长夜短，天亮得早而黑得晚，晚上建议在23:00之前睡觉，中午可小憩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保持下午精力充沛。其次在饮食上要常吃葱姜，姜和葱都属于阳性食物，有助于人体阳性生发，还可适当多吃红色的食物以养心，如西瓜、樱桃、番茄、胡萝卜、红豆、牛羊肉等。在日常膳食调养中，应以低脂、低盐、低糖的清淡饮食为主，不宜暴饮暴食。再次就是适当运动，夏天保健要多增加室外活动，多晒太阳，适当运动，但也不要出汗过多，运动过度反而会损伤阳气，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最后就是静养身心，夏天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愉悦，以降心火。可用食指指腹对巨阙穴按揉2至3分钟，能够调节心脏功能，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9: 等一会儿吧。
8: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9: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8: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9: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8: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9: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8: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10: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

0: 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1059。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

0: 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1: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0: 爱家1059，
1: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生活中的美好。
2: 喂，俾我落去啊！
3: 上啊上啊！
4: 俾我落去啊！
3: 上啊上啊！
4: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5: 我哋要落去啊！
3: 上上啊！
5: 上上上！
2: 落落啊！
5: 落落落！
6: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7: 先落后上，
8: 文明出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
0: 有你
1: 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8: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7: 吓，系咪真噶？咁我
9: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10: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哎，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7: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8: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7: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8: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7: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7: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或者那晚二更过后，张无忌静静去纪晓芙的茅屋，想通知他逃走。一去到，他见到有个人方巾蓝衫，青布蒙头，正是胡青牛。瞬息之间，千百个疑问涌上心头啊！只见胡青牛左手捻住纪晓芙的面珠，捻到佢擘开个嘴，右手攞住粒药丸，正话要喂俾佢食。张无忌见到情况危急，连忙跳出去，大声话：胡先生，你唔好害人啊！嗰人吃咗惊，拧翻转头就松开咗手啦。啪咁一声，背脊上面已经被纪晓芙重重打中一掌，佢成个人跌倒，蒙住头嘅青筋啊，掀开咗半边。张无忌一睇，因住惊叫佢上嚟。原来呢个人就唔系胡青牛，只见佢瘦眉粉面，原来系个中年妇人啊！张无忌见到一个女人，惊奇到不得了，就问佢话：你系边个啊？那个妇人背脊中了纪晓芙一掌，痛到佢面色惨白，讲唔出说话。纪晓芙亦都问佢话：你系边个？点解几次生翻嚟害我啫？那个妇人仍然唔回答。纪晓芙拔出长剑，指住佢心口。张无忌话：我睇下胡先生先，佢恐怕胡青牛已经俾个妇人害咗啦。又谂。呢个女人梗系金花婆婆过一档嘅，就急急佢行去胡青牛卧室外边，砰一声推开房门，大叫话：先生，先生，你冇事啊嘛？哎呀，唔听见应声，张无忌急到不得了，喺台面摸到火石火镰，点着咗蜡烛，见床上张被揭开咗，但系唔见胡青牛喎。张无忌本来担心会见到胡青牛尸横就地，已经被那个女人害死了的了。现在见到室内没有人，反而稍微安心了一点。他想，先生既然被对头老了去，而且或者还没有性命之忧的，那就想追出去的时候，忽然间听见床下底有人嘘嘘声地呼吸，他弯腰举立了一招，见胡青牛被人绑住手脚瞓喺床下底嚟，张无忌欢喜到不得了，连忙拉佢出嚟。见口里边啊，俾人塞咗个大合桃，所以唔会讲嘢啫。张无忌帮佢攞咗个合桃出嚟，就解绑住佢手脚嘅绳索。胡青牛连忙话：嗰个女人呢？张无忌话：佢已经俾纪姑姐制住啦，走唔甩噶啦佢。先生啊，你冇受伤啊嘛？你唔好解我字，快啲带佢嚟见我，快啲啦，迟咗怕嚟唔切噶啦。点解呢？唉，快啲带佢嚟啦！唉，咪住，你攞三粒牛黄血血丹俾佢食啦。喺第三个柜桶里边，快啲去啦，快啲去啦！佢猛咁喺度催促，神情极之慌张啊！张无忌知道牛黄血血丹系解毒灵药。胡青牛配制嘅时候呢，落咗唔少珍奇嘅药材嘅，只要食一粒啫，就足以化解剧毒噶啦。而家竟然叫佢攞三粒俾个女人食，哇！唉，唔通佢系中咗份量极重嘅毒？但见胡青牛神色都变咗，个样十分焦急，就唔敢问咁多啦。攞咗牛黄血结丹，走到纪晓芙嘅茅棚，对个女人话：快啲食咗佢啦！ 个女人闹佢话：兰奈，使乜你个贼仔咁好心啊？原来佢一闻到牛黄血结丹嘅味道啊，就知道解毒嘅药物啦。张无忌话：系胡先生俾你食噶。个女人话：行开，行开啦！因为佢俾纪晓芙打伤之后啊，讲说话嘅声音非常微弱。张无忌就唔明胡青牛嘅用意，即系谂住呢个女贼喺绑胡青牛嘅时候中咗佢胃毒嘅暗器，胡青牛呢就要留翻个活口嚟询问敌情。于是夹硬将三粒丹药喂俾佢食，然后同纪晓芙话：我哋将佢交俾胡先生，等佢发落啦。纪晓芙就点咗个女人嘅穴道，同张无忌一人拖住个女人一只手，即系将佢接咗去胡青牛嘅卧室。胡青牛仲瞓喺地下嚟，一见个女人。

入到嚟啦，就连忙问佢话：食咗药啊嘛？张无忌话：食咗啦。胡青牛话：好好极啦！睇佢个神情啊，好高兴咁。张无忌于是割断咗绑住佢嘅绳索。胡青牛嘅手脚一自由翻，立即再反起个女人嘅眼皮，睇下里面嘅血色，又同佢把下脉，吃咗惊话：哎呀，你点解又受咗外伤啊？边个打伤你噶吓？语气里边又惊慌又好怜惜佢。个女人扁下个嘴，哼咗声话：问下你嘅好徒弟啦。胡青牛定转身问张无忌话：是你打伤佢噶？张无忌话：佢正话想第五个字仲未讲出口啫。胡青牛就啪啪两下，出力打咗佢两巴。呢两巴刮得好大力啊，嚟得又系大出意料之外。张无忌一啲都冇防备，所以就冇避开。哎呀，俾佢打到眼前金星乱舞，几乎晕咁滞啊！几乎挺起长剑，喝佢话：你做乜嘢啊？胡青牛对眼前呢把青光闪闪嘅长剑毫不理会，即系问个女人话：你嘅心口觉得点啊？有冇肚痛啊？态度殷勤到极，同佢平时见死不救嘅情形系完全唔同嘅。个女人呢，佢冷冰冰咁爱理不理。胡青牛同个女人解开穴道，按摩手脚，攞咗几味药，好细心咁喂俾佢食，然后抱起佢放喺床上，又帮佢冚住棉被。咁样温柔烫铁法啊，一啲都唔系对付敌人嘅模样嘅。张无忌摸住肿起好高嘅面珠，越睇就越糊涂啦。胡青牛个表情充满住爱意，向住嗰个女人睇咗一阵，咁细细声话：呢次你毒上加伤，如果我同你医好咗啦，我哋就永远唔再比赛啦，好嘛？吓、啊？个女人笑住话：一只轻伤唔算得乜嘢嘅。不过我食嘅系咩毒药，你点会知道嘅呢？如果真系医得好我，我就服咗你起啦。就话医仙嘅本事未必及得毒仙嘅啫。讲完微微一笑，神情啊非常之娇媚。张无忌虽然对男女之情唔系点明白噶，不过都睇得出佢哋两个人相互之间咧实在恩爱缠绵嘅。胡青牛话：十年之前，我就话过医仙点都唔及毒仙噶啦，你偏偏唔信。唉，俾是咩嘢都唔紧要啊，乜点能够作战自己嘅身体至得噶？不过呢一次呢，我系真心盼望医仙啊叻过毒仙啦，否则嘅话我都唔做人啦。个女人微微笑话：我如果去毒咗人哋，你仍然会让我嘅，赚下医唔及我嘅本事。我毒咗自己，你就唔出尽法宝都唔得啦啩？胡青牛帮佢拨到啲头发，长长咁叹咗口气话：唉，我都唔知几担心啊。好咯，唔好讲嘢啦吓，快啲眯埋双眼养下神啦。嗱，你如果暗中运气嚟糟蹋自己，咁就唔系公平比赛噶啦。个女人微笑住话：一胜一败，梗系要光明磊落啦，我先至唔会咁下作噶。讲完就眯埋双眼，嘴角边边咧仲系带住甜甜嘅笑容嘅。两个人呢番对话，将纪晓芙同张无忌听到傻晒。胡青牛拧转身，对住张无忌深深咁作咗个揖，佢话：小兄弟，对唔住啦。是我一时情急，多有得罪，请你原谅啊。张无忌愤愤然咁话：我一啲都唔明白，都唔知你喺度做乜鬼嘢。胡青牛攞只手啪啪两下，出力打咗自己两巴。佢话：小兄弟，你对我有救命大恩，皆我太过关心绝经嘅身子啦，所以先就冒犯咗你啫。张无忌好奇怪咁话：乜佢是你夫人啊？胡青牛岌下个头话：冇错，佢就是绝经。
你如果仲系嬲呢，就唔该你再打我两巴啦。一系我就同你叩头谢罪啦，好嘛？你救咗我条命都冇乜嘢，但系绝经条命都系你救翻嚟噶嘛。胡青牛平常端严庄重，张无忌对佢都颇为敬畏嘅。而家见佢居然自己刮自己，可见的确系诚心表示歉意。又听见呢个女人竟然系佢嘅妻子，就满腔怒火当堂冇晒啦。佢就话叩头谢罪系唔敢当，先生打我两巴亦冇乜嘢嘅，不过实在不明所以啫。胡青牛请纪晓芙同张无忌坐低，佢话今日嘅事呢，既然已经系咁咯，亦不必瞒你哋啦。绝经姓王，个名叫做难姑，同我系同门师兄妹啊。当我哋两个人喺师门学艺嘅时候，除咗修炼武功，我仲专攻医道。佢学嘅呢，佢系毒术。佢话一个人所以学武，乃系为咗杀人；毒术亦系用嚟杀人嘅。武术同毒术呢，相辅相成。只要精通毒术，武功就强多一倍都仲唔止。但系医道呢，佢话用嚟治病救人，同武术系背道而驰嘅。我真系衷心佩服绝经嘅说话啦。佢嘅见识啊，真系比我高明十倍啊。不过呢，我心啊好呢样嘢，确实系勉强唔嚟嘅。都系因为我顽固蛮横啦，就唔肯听佢嘅良言劝导，辜负咗佢爱护我嘅一片苦心美意啦。我哋两个人所学嘅虽然唔同，感情却系好好嘅。咁师傅帮我哋做主，就结为夫妇。寿尾渐渐喺江湖上各自闯出咗名堂。有人叫我做医仙，叫绝经做毒仙。佢使到个本事啊，神妙到极啊！不但举世无匹，而且青出于蓝，已经叻过我师傅好多啦。你话洗毒放毒俾人称到一个仙字啊，就可见佢本领嗰种超凡绝俗啦，系咪呢？唉，亦都系我做事太过莽撞嘅。有几次佢放咗慢性毒药嘅毒瘾，咁中毒嘅人嚟向我求医啦，我就糊糊涂涂咁将佢医好咗。当时我仲自鸣得意，谁不知呢种举动啊？对我外妻呢，实在是不忠不义，确实是负心薄幸，就算话我是狼心狗肺都不为过嘅。毒仙佢毒伤嘅人，医仙啊居然将佢医翻好，唔净止违反咗我外妻嘅本意啊，而且岂不是自以为医仙呢个毒仙啦咩？啊！纪晓芙同张无忌听到暗暗定头，个心都是不以为然嘅。只听胡青牛又话：佢向来待我温柔和顺，情深意重。普天下女人之中呢，点揾都揾唔出第二个噶啦。但系我呢种对唔住爱妻嘅逞强好胜嘅举动，就接二连三咁做咗出嚟。咁来人就算系泥人啊，都有土性噶嘛。收尾我知道自己太过唔啱啦，就发咗个重誓。凡是他放毒害的人，我就决不认叻，不去医治了。这样日积月累，我那个见死不救的爱好就传了开来了。绝经见我知过能改，还有救药，于是就原谅了我。但我改过自身没几多年，就遇到一件十分古怪的中毒病案。我见到估计除了绝经之外呢，就冇人能够放呢种毒嘅，就决心唔理佢。不过嗰个人嘅病情实在古怪，我忍咗几日，终于失咗自制力，将佢医返好咗。不过绝经呢就冇同我嘈喎，佢只係话好啦，蝶谷医仙胡青牛果然医道神通，但我毒仙王难姑偏偏唔服。我就嚟认真比赛一下，
睇下系医先系医技高明呢，定系毒先嘅

述利害。我虽然是真心诚意咁道歉啊，但是佢呢啖气点吞得落呢？原来佢呢次放毒啊，并唔系同嗰个人有仇㗎喎。因为最近研究出一种奇妙嘅法子，应该系冇药好医嘅，就喺个人身上试一试。哈，点知俾我一时侥幸，误打误撞，竟然俾我医翻好佢。咁你话啦，我对外界一啲都唔体贴，唉，咁你话我仲算唔算系人呢？咁从之后嗰几年里边咧，佢用心钻研毒术，喺人哋嘅身上放咗毒，等我去医。两个人不断咁比赛较量，一来佢嘅毒术神妙，我嘅医术有时都冇法子医得好；二来呢，我亦都唔愿再激嬲佢啦。因此医咗几下医唔好呢，就唔去医啦。但系绝经呢，反而更加嬲噃，话我睇佢唔起，故意让佢，唔同佢出全力嚟比赛。佢兜起上嚟就离开咗蝴蝶谷，唉，点讲都唔肯翻嚟。咁以后呢，我虽然唔敢轻举妄动啦，咁但系中意医病系我天性嚟，呢铺人呢系点都戒唔甩噶啦。遇到咩奇病怪毒就忍唔要医，边度想得到我医好嘅人当中有啲仍然系绝经毒佢嘅呢？不过佢嘅手段系十分巧妙，冇露出过系佢做嘅，我又睇唔出，糊里糊涂就将嗰个病人医好咗。咁样搞法就不免大伤夫妻之情啦。唉，我胡青牛应该改个名字系叫做胡蠢牛就啱啦。好似难顾咁样嘅女子肯嫁俾我啊，都唔知系我几生收翻嚟嘅福分啊。但系我呢？又唔会好好咁服侍佢、爱锡佢，仲时时激嬲佢，终于逼到佢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唉，受尽风霜之苦，仲有啊，江湖上人心险恶，阴毒个人啊，道路都好多嘅。佢单身一个女子，叫我点放心得落呢？胡青牛讲到呢处，一味自怨自艾。七情上晒面，几乎睇下瞓喺床上嘅黄兰姑，佢谂呢位胡夫人号称毒仙，天灵间仲有边个毒得过佢嘅呢？佢唔去害人已经系上上大吉啦，大家都要谢天谢地啦，仲有边个敢嚟害佢啊？呢个胡先生怕老婆仲紧要过怕老虎，真系笑死人啊！胡青牛就话。於是我就发咗个重誓，但凡唔系明教嘅人呢，一概唔医，以免呢无意之中破坏咗难估嘅精心杰作。谁知我两夫妇都系明教里边嘅人，本教嘅兄弟姊妹呢，难估系无论如何都唔会落手害佢哋嘅。纪晓芙同张无忌对望咗眼，都谂。佢唔系明教个人唔医，原来系为咗咁样嘅。胡青牛又话：喺七年之前，有一对老夫妇中咗剧毒嚟蝴蝶谷求医，佢哋就系东海灵蛇岛主人金花婆婆同银叶先生啦。佢两夫妇嚟到蝴蝶谷，礼貌非常周到噶。但是金花婆婆有意无意之间呢露咗一手武功，我见到之后吓到心惊胆战。我虽然唔敢直白话唔医啊，但你哋话啦，我既然已经系迷途知返，痛改前非啦，又点可以再犯呢？於是我帮佢哋诊下脉，就话凭两位嘅脉理呢，老岛主同老夫人年岁虽然系高，脉搏却系同壮年人一样咁毫无分别，呢啲乃系两位耐力高超嘅原因啦。老年人而具有好似壮年人嘅脉搏，晚上实在系生平第一次遇到嘅啫。咁个金花婆婆话：先生高明到极啦。咁我就话啦，两位中毒嘅情形唔同，老岛主就冇药可以医噶啦，但系仲有几年命嘅。老夫人呢，佢系中毒唔深，可以靠自己本身嘅耐力嚟自己医翻好嘅咁。

0: 我就问佢系边个下毒噶咁，佢讲话系蒙古人手下嘅一个西域哑巴头陀做嘅，同绝招系冇关系。但我既然讲过，除咗明教、本教嘅子弟之外，外人一概唔依，当然亦都唔能够为佢哋两个人破例啦。金花婆婆应承俾我极高嘅报酬，咁即系求我救老岛主一条命。但系我顾念夫妻嘅情分，仲系唔肯依。呢对老夫妇居然唔勉强我，就无可奈何咁走啦。金花婆婆临走嘅时候，即系讲咗一句，佢话：明教明教，原来仲系为咗明教咁。我知道为咗唔肯帮人疗毒治伤，已经得罪咗好多人，有无数咁多对头。但我两夫妻感情好深，点都唔能够为咗完全唔相干嘅外人而破坏我哋夫妻嘅感情啊！你话系唔系啊？纪晓芙同张无忌都冇出声，佢个心都对呢种见死不救嘅主张不以为然啊！胡青牛又话：最近绝经喺外边得到消息，话银叶先生嘅毒发身亡。金花婆婆就要嚟找我个晦气啦！呢件事非同小可，绝经夫妻情种，我立刻赶翻嚟屋企，同我嚟一齐商量点样对付强敌。佢见到屋企里边多咗个外人，就先用药将无忌迷晕咗一晚。张无忌咁先至恍然大悟啊！佢谂嗰晚我一直瞓到第二日下午先至醒。原来中咗胡夫人嘅迷药，自己仲以为病咗添。呢位毒仙喺不知不觉之间就毒咗人啦，果然系厉害无比啊！胡青牛继续话：我见到绝经突然间翻嚟，更系欢喜到不得了啦。佢要我诈假医得咗天花，唔见外人。咁两个人咧喺房间里边用心嚟谂下对付金花婆婆嘅法子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滇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滇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滇剧城花生油就系香。
4: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胡青牛同张无忌几晓符，讲佢同金花婆婆结怨嘅经过。佢继续话：我见绝经突然间翻嚟，咁梗系欢喜到不得了啦。佢要我扎下衣得咗千花，唔见外人，咁两个人就匿埋喺房里边，用心嚟谂下对付金花婆婆嘅法子啦。呢位前辈二人。

人本事太高啦，想逃走系点都走唔甩噶啦。过咗冇几多日，薛公远、简捷以及几姑娘，你哋十五个人就陆陆续续嚟到。我听你哋受伤嘅情形，就知道金花婆婆有意试我，睇我系唔系真系遵守诺言，除咗明教嘅子弟之外，决唔帮外人医病嘅。你哋十五个人带住十五种奇伤怪病，我胡青牛对医病系好有瘾噶嘛，而且大瘾到不得了添。只要见到咁样嘅一种怪病，总系忍唔住要试下自己嘅手段嘅。又何况总有成十五种咁多添。不过我亦明白金花婆婆嘅心意，只要我医好一个人，佢对我嘅残酷报复啊，就会厉害成百倍嘅。因此我虽然我心又痕手又痒，我仲系忍住唔医。直到无忌嚟问我医疗嘅方法，我先至讲咗出嚟。但系我仲特意讲明，无忌系武当派弟子，同我胡青牛绝冇关系咁。难姑见到无忌依照我个指点医治，竟然颇有灵效，个心又唔高兴啦。每晚就静静地喺各人嘅药物里边放啲毒药落去，咁当然系同我继续比赛嘅意思啦。仲有佢咁做呢，亦系一番爱护我嘅好意。便至无忌医好咗呢十五个人嘅怪病，金花婆婆呢势必会怪到我嘅头上嘅。呢十五个人个个都系武林好手，难估喺各人嘅身边放毒，咁嗰班人系点解会唔知嘅呢？原来咁嘅，佢首先系将各人迷晕咗，然后先至松松融融，分别用奇妙嘅毒术。呢种咁高明嘅手段，不但系空前啊，恐怕亦系绝后噶啦。纪晓芙同张无忌对望咗眼，咁先至明白点解张无忌去到纪晓芙嘅茅棚里边，要出力拱佢膊头，先至将佢拱得醒啦。胡青牛继续话：呢几日嚟，纪姑娘嘅病势痊愈得好快。显然难姑放嘅毒药冇效啦，佢一查，咁先至知道系无忌发觉咗佢嘅秘密，于是亦都要对无忌落毒手啦。唉，开讲都有话，江山易改就本性难移。我胡青牛对爱妻到底亦唔系忠心到底嘅，我本来决心就手唔理噶啦，但系寻晚黑。无忌嚟劝我出去旅游，嚟到避开呢场大祸。我心肠一软，咁仲系开咗张药方，用咗咩当归啊、生地啊、丸子啊、防风啊、毒活啊咁几味药。间当时难官咧就喺我身边，我系不便讲明噶嘛。但系难官咧聪明绝顶啊，又识得药性。咁听见嗰张药方开得咁唔合常理嘅，佢一諗啫，就识穿咗其中嘅机关啦。佢将我绑起上嚟，自己攞出几味劇毒嘅药食咗。佢话：师哥，我同你做咗二十几年夫妻啦，海枯石烂，此情不变。但系你总系睇唔起我嘅毒术，无论我落乜嘢毒，你总系救得翻生嘅。呢一次。我自己食咗劇毒，你如果再救得生我，咁我真係服咗你啦。哎呀，嚇到我魂飞天外呀、啊。我因为话我服输啦，我服输啦，我猛咁哀求佢。佢呢就喺我个口里面塞咗个大盒土，等我讲唔出说话。咁以后嘅事你哋都知道晒啦。讲完一味咁拧头。纪晓芙同张无忌，你睇我，我睇你，不禁又好嬲又好笑。呢对夫妇咁古怪，真系天下少有啊！胡青牛对妻子啊，由爱到怕，咁啊有嘅，呢啲唔讲佢。黄兰姑呢，点样都要压到丈夫，到最收尾，哈，竟然不惜以身试毒。

天鹅又话：你哋话我有咩嘢发展啊？呢一次我如果俾心机将佢医翻好，咁样仲话表明我嘅本事系叻过佢噃。咁佢势必一世呢都屈屈不落噶啦。如果医佢唔好，咁佢一命归西噶啦噃。唉，我只系望金花婆婆早日大驾光临，将我一拐杖剥死，咁就免得难姑咁烦恼啦。何况近几年来佢放毒嘅本领系大有进步，我根本就睇唔出佢食咗乜嘢毒药，点样救佢就更加系无从说起咯。张无忌话：先生啊，你医术通神，唔通师母食咗咩毒药都诊断唔出咩？胡青牛话：你师母近年来洗毒嘅本事系出神入化，呢一次啊，我系无论如何都医佢唔好噶咯。我估佢或者系食咗三重三草嘅剧毒啦，但系呢六种毒物系点样配合嘅，点讲我都睇唔出嚟啊！佢一面讲，一面用右手食指喺台面上写咗张药方，跟住挥手话：你哋出去啦！如果难姑死咗，我决心都唔做人噶啦。纪晓芙同张无忌一齐话：你要保重至好啊，多啲劝下师母啦。胡青牛话：劝个乜嘢啊？一切都系我该死嘅啦。讲到呢处，声音已经哽咽到争啲讲唔出啦。纪晓芙同张无忌就行翻出去。胡青牛反手一指，首先系点咗妻子背心同腰嘅穴道。佢话：师妹，你丈夫冇本事啊，实在医唔好你嘅三重三草剧毒，就跟住你去阴曹地府，同你喺黄泉做夫妻咯。讲完，就伸手难姑嘅怀里边攞出几包药丸出嚟，哈、啊，果然不出所料。是三种毒虫和三种毒草背干岩成抹的。黄兰姑的身体不能够喐动，但她嘴里可以讲嘢。她大声话：师哥，你不好服毒啊。胡青牛就不听她话，将这包五颜六色的毒粉倒在口，同埋口水一起咕声吞了六肚。黄兰姑大惊失色，她大叫话：哎呀，你点解食咁多啊？咁多毒粉啊，三个人都毒死噶！胡青牛笑咗笑，坐喺黄兰姑床头张椅树。过咗阵间，觉得肚里边好似俾千百把刀一齐刉过嚟咁。佢知道呢啲系断肠草最先发作啦。再过咗阵，其余五种动物嘅毒性就陆续发作啦。黄兰姑话：师哥，我呢六种毒物系有解法噶。胡青牛痛到全身发抖，牙齿打滑，佢拧下头话：我唔信，我就快死啦！快啲食牛黄血结丹同玉龙苏合散，再用针灸嚟散毒就得噶啦。咁又有咩嘢用呢？我食嘅毒药份量轻，你食得太多啦，要快啲救至得噶，唔系就嚟唔切噶啦。我全心全意咁爱你，锡你，你系总系同我争强斗胜。唉，我觉得做人冇到趣味。宁可死咗佢，到时一了百了啦！哎呀，哎呀，哎呀，啊！呢几声呻吟唔系扮噶啦，因为蝮蛇同蜘蛛嘅毒性已经攻入心肺啦。胡青牛嘅神智渐渐昏迷，终于不知人事啦。黄兰姑大声咁喊佢话：师哥，师哥啊！都是我不好，你不好死啊，你不好死啊，有我再不跟你比赛了。
佢两夫妻几十年来尽管不断咁斗气，但系相互之间却系情深爱重。王兰姑自己又唔怕去死，好啦，等到丈夫服毒自杀啦，就极之恐慌同悲痛啦。但佢个穴道被胡青牛点咗，就冇法子出手去救佢。张无忌听见王兰姑又喊又叫，就嗱嗱声冲入房间。佢问师母：点样先能救到师父啊？王兰姑见佢入到嚟，真系见到救星啦。佢连忙话：快啲俾牛王血结丹同玉龙苏合散佢食，用金针刺佢涌泉穴、沟尾穴啦。就喺呢个时候，茅屋外边忽然间传嚟几声咳嗽。喺咁静嘅夜晚，听起上嚟非常清晰。噔噔声几乎冲咗入嚟，面如白纸。佢话：金花婆婆，金花。下面婆婆两个字仲未讲出嚟，门窗自己开咗啦，一啲风都冇嘅。有个弯腰驼背嘅老婆婆带住一个十二三岁嘅少女，已经企喺房间里边啦。正系金花婆婆到啦。金花婆婆眼见胡青牛双手揽住个肚，满面黑气，呼吸微弱，转眼就会死噶啦。不禁窒咗窒，佢问：佢做乜嘢啊？啲人仲未回答，胡青牛双脚一硬，已经晕咗啦。王兰姑啊，喂喂声咁喊，佢话：你点解要咁样作践自己？要服毒而死呀、啊！金花婆婆呢只灵蛇岛再次嚟到中原，除咗要揾嗰个害死嘅丈夫嘅对头报仇之外，就系要嚟找胡青牛嘅晦气啦。谁知佢喺现身嘅时候咁啱，胡青牛食咗剧毒，佢就系个洗毒嘅大行家。一睇胡青牛同黄兰姑嘅面色，就知道佢哋中毒已经好深，冇药可以救翻佢哋噶啦。佢以为胡青牛怕自己，以至服毒自尽，咁呢场大仇当然算系报咗啦。佢叹咗口气话：唉，作孽，真系作孽啦！带住嗰个姑娘仔出房走咗啦。只听见佢刚刚离开茅屋，咳嗽声已经喺十几丈之外。哇，身法咁样快发，确实系不可思议啊！张无忌摸下胡青牛个心口，哦，心脏仲喺度微微咁跳动嘅，连忙攞牛王血结丹同玉龙苏合散俾佢食咗，又用金针刺佢涌泉、沟尾咁几个穴道散出毒气。然后就照样同王兰姑医治，忙咗大半个时辰，胡青牛就慢慢醒翻啦。王兰姑欢喜到喊啊，一味话：唉，小兄弟，全靠你救咗我哋两个人条命啊！跟就开咗药方，叫小童煎药嚟到驱除两个人身体里面嘅剧毒。王兰姑嘅解毒方法并唔系点精嘅。如果照佢个方法呢，其实就唔能够将毒性消除晒嘅。张无忌按照胡青牛先嚟用手指喺台面上面写嘅药方，将啲药材换咗，不过王兰姑呢就完全唔知嘅。张无忌话：嗰、那个金花婆婆以为胡先生已经服毒死咗，到时去咗一件心腹大患啦。佢见到金花婆婆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直情好似鬼怪一样。呢、这个时候想起上嚟，仲不寒而栗啦。王兰姑话：听人哋讲，呢、这个金花婆婆做事极之谨慎嘅。今日佢虽然去咗啦，日后必定再翻嚟查过嘅。我哋两夫妻需要立即避开呀。小兄弟，唔该你起两个坟墓。墓碑上边写住我两夫妻嘅姓名啦。张无忌就应承咗啦。胡青牛、黄兰姑饮咗解毒嘅药之后，稍微执拾一下，
咁两个小童每人俾咗十

几两银佢，叫佢哋各自翻屋企。两夫妇坐架驴车里边，趁住夜晚就离开蝴蝶谷啦。张无忌一直送到蝴蝶谷口，一老一少两年几以嚟日日见面，一旦分手啦，都觉得依依不舍啊。胡青牛攞出一部手写嘅医书，佢话：无忌啊，我毕生所学都写晒喺呢部医书里边啦。以往我一直都唔话俾人听嘅，所以冇俾你睇。而家送咗俾你啦，你中咗元明神掌，啲阴毒难以清除，我啊极之过意唔去。希望你参考下我呢部医书，能够想出驱毒嘅法子。但愿我哋以后仲有见面嘅机会啦。张无忌多谢过佢收低本医书。黄仁姑话：你救咗我哋夫妻条命，又令到我哋和好翻。我本来应该将一生嘅功夫传俾你嘅，但系我生平钻研嘅系放毒害人嘅方法，你学咗都冇用噶啦。希望你早日痊愈，将来我再嚟报答你啦。张无忌接到驴车，驶到远远唔见啦，然后先至翻去茅屋。第一早，喺屋嘅旁边堆咗两个坟墓，又出去蝴蝶谷外边叫咗石匠嚟，竖咗两块墓碑，一块上面写《蝶谷医仙胡先生青牛之墓》，另一块就写胡夫人王氏之墓。咁简直佢哋见到胡青牛夫妻同时死咗，先至知道话佢病重，果然唔系呃人嘅。咁人人都嗟叹啦。黄兰姑既然走咗，咁冇人暗中放毒啦。各人嘅伤病喺张无忌医治之下，就一日好过一日。唔到十日，各人陆陆续续咁多谢个张无忌，就辞别走晒啦。纪晓芙两母女横掂都冇地方好去，就留喺度陪多佢几日。张无忌喺呢几日当中，全神贯注阅读胡青牛著嘅呢部医书。医书嘅内容啊，果然系博大渊深，精微奥妙，不愧系医仙嘅杰作啊！佢只系读咗八九日，医术已经大有进步啦。但系点样驱除自己身体里面嘅阴毒呢？医书里面完全冇讲到。佢反来覆去咁仔细睇咗几次，终于绝望啦。佢谂：胡先生如果知道医我嘅方法，又点会话唔医嘅呢？佢既然唔知啦，医书里面又点会有记录呢？一谂到呢处，不由得万念俱灰啊！佢冚埋部医书，行出去茅屋外边，睇住两个假墓。佢谂：不出一年，我真系要长眠喺地下啦。我个墓碑上边写咩字好呢？正在想到出神嘅时候，忽然间听见身后有人咳咗几声。张无忌吃咗惊，拧转头一睇，只见金花婆婆扶住嗰个相貌美丽嘅姑娘仔，震巍巍咁企喺几丈之外。金花婆婆问：细路，你系胡青牛嘅咩嘢人啊？为咩嘢喺度叹气呢？张无忌话：我中咗元明神掌嘅阴毒啊！金花婆婆行埋佢身边，拉住佢嘅手腕，同佢把一把脉，好奇怪咁话：元明神掌，乜世间上真係有呢门功夫嘅咩？係边个打你㗎？张无忌话：嗰个人扮成一个蒙古兵嘅军官，唔知道佢究竟係边个啊。我嚟求阿胡先生医我，佢话我唔系明教里面嘅人，就唔肯医啦。而家佢已经服毒死咗啦，我病更加冇得医㗎啦。所以上一上嚟就伤心啫嘛。金花婆婆见佢英俊文秀，好得人欢喜。

0: 生苦。呢几句说话是在庄子这本书里面写的。张三丰信奉道教，他的七名弟子虽然不是道士，但是道家奉为经典的一部庄子南华经呢，都是读到滚瓜烂熟。张无忌在冰火岛上到了五岁的时候，张翠山教他识字读书，但是因为没有书啊，就唯有在笪地处写啲字，将庄子教给他，要他背诵。这几句说话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寿命长短是勉强不来的。我边说知道贪生并不是迷误呢？我边说知道一个人之所以怕死，并不是好像幼年流落在外面而不知道回去故乡呢？我边说知道死了个人不会后悔从前求生呢？庄子的原意是在于展明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死其实冇咩分别的。一个人在生的时候不过是发了一场大梦，死了是瞓醒觉，说不定死了之后会觉得从前在生的时候是几咁愚蠢，为咩唔早啲死呢？张无忌听见金花婆婆一味话可惜，就随口将佢心啱啱想起呢几句说话讲咗出嚟。金花婆婆问：系乜嘢意思呀？张无忌解释咗一次，金花婆婆当堂傻咗咁。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储存。

0: 商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5: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6: Hello， 嚟啦喂！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时间方面嚟到系6月8日嘅1点0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Hello， 我系 Super， 你哋好吗？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揸车嘅路上依旧可以咧锁定呢个频率啦 ，FM 1059啦，又或者上到月听看高腰 APP 线上收听，少唔到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又或者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双城，亦都 OK 冇问题嘅。食咗饭未？咁多位啊，咁啊新鲜滚热辣啦，天气方面咧都马上要同大家睇一睇嘅吓，咁啊啱啱咧亦都系发出咗一个最新鲜嘅最新嘅一个天气嘅一个预告嘅情况啊，系啦，咁啊同埋大家咧马上去望一望先。

高腰雷雨天气提醒，目前我哋高腰区以及周边市县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我哋高腰区会有中度强雷雨，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位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出门记得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和安全的相关的影响。咁亦都喺啱啱12点钟左紧去发出。

一个咁样嘅天气嘅预警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嗱，今日咧就高考嘅第二日啊，我唔知道你哋身边咧有冇啲亲朋好友啊，佢哋屋企咧会有人去参加今年嘅高考。咁啊，讲真咧就即系其实都好担心，就系天气咧会影响到一啲朋友仔咧，佢哋去参加考试嘅。系啊，咁啊还好，目前咧就即系睇翻琴日啦，包括今日朝早啦，咁啊天公都系做美嘅。咁啊都对大家即系起码我哋高腰啦嘅一啲嘅学子嚟讲咧，未造成一啲嘅出行嘅影响嘅。咁啊希望好头好尾啦，吓咁啊包括咧今日下昼啊到去到听日啦，咁啊都可以起码即系喺学考生去考场呢个时间方面咧，可以咧就系靓仔啲啦呢个天气。咁大家亦都要注意留意一啲就係交通嘅管制嘅情况啦，包括啦好似高腰一中、高腰二中啦，门口方面一啲道路啊都係呢会有交警做一个现场嘅管制嘅，喺呢个高考嘅时间期间啊。咁大家呢亦都係请绕路行驶啦，咁同埋呢次物呢就係揿喇叭，好啊，咁每个人咁其实都有机会呢去参与到呢个高考嘅。咦、又唔係我考，关我鬼事咩，逼佢。咁分分钟可能到你的小朋友考试会不会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所以呢是切身处地这样去换位思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都辛苦呢相关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交警、消防、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的朋友，其实真的为了这个高考方面都是投入很多人力物力的，都是辛苦了。少不到就是校方，几间的学校的也都是为了高考准备了很久了，包括老师们也都用心去准备的啊，包括穿晒红色的衣服啊，是吧，考生入场之前去击掌啊，举行一些助考的活动啊，目的都希望可以帮考生们增强这个信心啦，减缓一些压力啦。毕竟这个属于人生的目前啊，即是对于这个十零岁的二痕来讲，一个可以说真的都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咁希望广大嘅考生朋友啦都可以自己调节好啦，係咪，咁无论考成点都好，呢个亦都係自己咁多年嘅努力嘅一个真实嘅反馈啦，係咪。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呢其实真係都不容易嘅啊，咁包括喺去考场啦，以及呢自己嘅一个准备呀等等呢，咁其实都花到好多心机嘅。好啦，咁希望下午早听日啦，咁考生们都可以考好啲啦，係咪。咁你喂，我哋都好耐冇高考啦，咁讲真啦，即使依家嗌你去考呢，你都好难去应对嗰啲题目㗎。琴日呢个语文题出咗嚟，啲朋友话好简单，但我试諗下，喂其实都唔係㗎喎，自己睇一睇，喂都唔知点从何入手去写㗎。咁所以其实依家其实啲题目呢，我印象中係比以前係难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小朋友们咧，或者啲学子们咧，其实真系辛苦啦。咁作为家长嘅，多啲俾啲鼓励啦，系咪？咁呢一两日就冇问佢，冇问佢，哎呀，咁考成点啊？即系呢句冇问啊，系嘛？因为无论考成点都好咧，都已经已成定局噶啦，冇问佢啊。咁令佢谂起嗰啲错题啊，或者一啲哎呀唔抵啊嗰啲就弊家伙啦啊。咁影响到后续嘅一啲考试嘅科目啊，就多啲鼓励吓，煮餐靓嘢俾佢食，咁啊 OK 噶啦。咁但系咧又冇令果龙，系咪先？啊，系啦，咁清淡飲食为主啦，系嘛，特别咧依家咁多咁热嘅天气，煲啖靓汤啊，咁我觉得都更加之好啦。

好啦，我有 Twins 嘅呢一首夏日狂蛙，咁啊，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啦，亦都非常之期待暑假嘅到嚟。拥抱呢个泳池系嘛，我都想啊，即系咁热嘅天气啦，都想搵个泳池跳落去啊，解解暑啊嘛，系咪先？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嘢啦，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噶吓。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入嚟直播间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好嘛？系啦，把赞订一订，多谢我哋阿森华哥啊，仲有阿飞啊。九岁成人啊，系嘛，即系为数不多嘅老友记喺我哋嘅直播间啊，喺度陪伴住我哋啊，咁亦都希望其他 friend 都可以咧喺呢个中午时分点击入嚟我哋嘅荣誉商城。咁啊，当然啦，去到下昼咧，我哋亦都会有呢一个直播大课专场嘅节目噶，三点到五点。咁大家睇到我前面啲堆头都知，都系为等间三点开播做准备啊。咁啊，今日咧将会有阿雪莹姐姐会同大家去分享一啲高腰好物啊。咁啊，记得等间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啦。咁啊，呢啲靓嘢都系。好适合呢个夏天去分享嘅吓，咁都系一啲咧就可以令到你心情舒畅一啲嘅。咁啊，抖音当然啦，亦都喺度开播当中嘅，欢迎各位啊，可以咧 K 入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聊个天啦。咁啊，最近嘅话题其实咧，我自己吓关注得比较多，其实真系足球咯。所以咧，真系都要同大家讲声 sorry， 就系喺我嘅直播嘅时间里边，可能咧会讲足球嘅嘢会讲得比较多啲嘅，系啊。咁啊，因为世界杯即将要到嚟啦嘛，系嘛，仲有三日就系噶咯噃。今日6月8号、11号咧就系世界杯啦。咁啊，第一场波咧就系东道主之一啊，墨西哥会对阵住南非喺呢个墨西哥城。咁呢一场波咧，亦都一。就将会正式拉开今年嘅世界杯嘅帷幕噶啦。咁除咗呢个世界杯之外咧，呢一段时间咧，应该呢一两个星期啦，咁我哋就都关注就系中国足球小将啦，系嘛？咁啊，相信好多朋友都会通过人民日报啊、央视新闻啊等等去认识同埋听到佢哋嘅呢个名啊，叫中国足球小将。系啦，咁啊呢一班波咧就好犀利啊！喺对上嘅

星期在意大利方面就拿到一个是冠军的，并且是七场波全部都是即系冇输过，七场不败啊！最后亦都仲要赢埋就系英超嘅劲旅爱华顿嘅梯队啊！通过点球去获得呢个冠军，咁啊射十二码，各位小朋友咧仲要打咗两个后空翻，惊讶晒所有嗰啲其他嗰啲国家嗰啲小朋友。咁就亦都大肆報道啦，咁啊包括啊央媒啊，係嘛人民日報啊，咁樣都紛紛去祝賀呢啲小朋友。咁啊的確不容易啊，對於中國足球嚟講，好耐好似都冇攞過冠軍啊，你冇論佢咩梯隊先嚇，幾多歲先係嘛？雖然咧，哇十一二歲嗰啲小朋友啫嘛，唉嗰啲比賽啊都唔知含金量有幾高，點點點。咁但係其實真係唔差咯，呢一班小朋友。咁我琴日咧，其实亦都会关注呢个中国足球小将另外嘅一个梯队，十六、十七岁嘅梯队，佢哋去到荷兰方面啦，去踢呢个荷兰杯啊。咁啊，睇到其实虽然咧，琴日嗰场嗰个比赛就攞唔到冠军啦，但起码都入到四强，都好了不起啦，系嘛？入到四强都好了不起，输嘅都系一啲即系喺欧洲嘅顶级嘅豪门嘅青训队伍啦，包括系阿克马尔啊，仲有咧就系、是、葡萄牙嘅奔菲加啊，输咗两场波，咁其实都已经好犀利噶啦，即系对于我嚟讲，我都觉得话好劲啦，系嘛？即系可以你同呢啲顶级嘅球队去做一个对碰，并且唔落下风。可能真係一啲运气方面争少少，冇辦法去攞低呢个赛事，因为运气係足球比赛当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我觉得。咁亦都为我哋呢一班嘅中国足球小将去点赞啦，咁亦都为佢哋而自豪啦。咁现场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嘅海外嘅华人同胞呢去到现场去为佢哋加油打气，好似琴日喺荷兰嘅呢一场比赛。咁我见到有广东嘅球迷啦，係咪喺荷兰鹿特丹开车200多公里专程去到比赛嘅现场去支持呢一班嘅中国足球小将。咁其实真係都不容易啊。多谢支持啊！咁啊，新会嘅 friend 啊，支持系啦，你支持我定支持我哋嘅中国足球小将啦吓。咁、啊、就董路啊，呢一位武正嘅教练啊，咁啊，俾人哋话系呢一个马戏团嘅一班波，咁啊，亦都喺欧洲证明咗自己。咁啊，佢好犀利噶啊！咁啊，通过直播而去反哺翻呢一。支球队啦，咁啊，好似我哋咁样通过直播佢打赏啊，赚咗钱啦，佢系咪俾翻晒呢个小朋友嘅家庭啦，啊，咁啊，从而可以继续支持佢哋喺欧洲咧去追寻佢哋嘅梦想。咁啊，其中一位小球员叫李浩然啊，咁亦都系成功签约巴塞罗那啊，拉马西亚嘅14岁，即系 U14 嘅梯队啊！咁呢个真系好犀利噶啦，已经你试谂下巴塞罗那咩概念啊？系嘛？世界顶级嘅足球俱乐部啊！咁啊，包括咧艾马尔啊呢啲咁样嘅17岁就已经系成为当家球星，咁啊都系出战呢一个拉马西亚嘅啫。咁可以话真係俾到好多热爱足球嘅朋友啦，睇到一个希望啦，哦原来我哋中国足球都 OK 㗎，係咪乜都可以㗎。咁所以呢其实真係亦都开心㗎，即係见到呢班小朋友喺欧洲嘅赛场上面可以攞到咁样嘅成绩，即係作为我哋普通嘅球迷啊，鍾意足球嘅朋友或者踢个足球亦都係甚至追过梦嘅人嚟讲呢，系等佢哋开心啊！曾经何时我哋都有梦想嘅，只不过咧喺追逐嘅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话真系其实原来系有啲门槛嘅咁样吓。咁啊，包括咧有啲朋友分享过啊，筛选咁样啊，选咗上去咧要俾钱吓，点点点样咁啊，所以咧到咗时候攞唔出呢啲钱，咁所以就系冇办法继续啦。如何这般啊，特别系足球嘅一个生涯，即系你要继续向上行啊！继续向上行的这个过程是远比其他一些项目呢好像是

啲感觉好奇怪，好得意喎。即系我又硬系未听过话乒乓波，你哦，我打得好叻啊，不断筛选我啊，一路输送上去啊，上到一定咧，佢啊，佢要我交钱，我先可以继续参加呢个培训嘅。好似我未听过系嘛，但系足球咧，你就啲青训咧，硬系比较多呢啲咁样嘅消息啫，或者新闻啊咁样。咁啊，正所谓呢、這个足球运动啊，世界第一大运动咁啊，同埋咧覆盖嘅人口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嘅啊。咁啊，可能即系每个家庭都会有啲朋友啊中意睇啦，系嘛。咁啊，亦都希望自己小朋友可以行上呢条路啊。我仔好似佢咁就好啦，就叻啦，就犀利啦。咁样有啲家长亦都有做过呢啲咁样嘅梦，并且付诸于实行啦。咁呢个董路带领嘅足球小将，亦都系追逐梦想嘅一班。家长们啦，啊小朋友们啦，一个真系好好嘅承载体啦。佢哋真系承载住呢一啲热爱足球，并且喺有一定天赋啦，并且肯为之继续付出嘅家庭当中，咁可以俾到佢哋睇到一丝丝嘅希望咯，系嘛？即系有啲。家长即系你有钱，你就唔介意啦。当俾佢欧洲打个八级转玩下啦。但系对于好多家庭嚟讲，你话喂，对于我嚟讲，你要我送个仔去欧洲系嘛，使个100,000蚊，哇，我真系唔得，系咪先？我真系冇咁嘅能力嘅。啊，咁啊，但系喂，呢、這个中国足球小将佢，我唔使钱噶，你个小朋友踢得叻就可以嚟噶啦，系嘛？嗰啲咩差旅费冚唪唥我搞掂。咁啊，完全两回事嚟噶，唔同概念咯。一个系要我俾钱去参加嘅活动，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哦，因为佢优秀啊，优秀唔使钱佢就可以去参与啦。咁真系两个概念咯。咁所以呢个被誉为卖团嘅董路啊，佢哋嘅中国足球小将呢个群体咧，亦都不断喺度创造紧一啲中国足球前所未有嘅成绩啦。咁啊，包括啱先讲嘅签约咗巴塞罗那嘅李浩然啦，咁啊，仲有一位另外一位刘海源咧，亦都系签约咗西班牙嘅。这个那个球队的名字很长，但都是西甲的球队，我们叫黄色潜艇啊。真的不简单的，你试想下，是吧？你试想下，比较不真的还要是职业球员合同，这个不是说、哦、我给钱我就可以去可以获得人家的签约，不是的，是你真的足够 OK。你才可以換取到人家這份合同，所以就真的為他們點讚，為他們加油，亦都希望中國足球小將可以培養更多的中國足球的優秀的人才，同時亦都未來可期的希望我們中國的男足可以入到世界盃，是不是過多三日的世界盃又跟我們中國隊是無關的，作為中國的球迷其實都点讲咧？你话难过咧，就好似都唔会嘅咧，因为都习以为常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你话喂，好似真系同自己关系唔系十分大咁，又真系噶，系嘛？48支球队里边都冇你中国嘅男足嘅一个席位，系嘛？约旦啊，咩都有啦，系嘛？伊拉克啊，系嘛？包括咧，即系深受战争嚟谈嘅呢个伊朗啊。都是可以入到呢个世界杯嘅48强当中，咁作为我哋嘅男足系咪？真系要深思一下啦吓。1:26，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频道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呢度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度同你一齐分享一啲嘅话题啦，倾下偈咁样嘅好歌，当然少唔到啦。热辣辣嘅天气，咁啊提提你啦吓，咁啊最新嘅一个天气嘅预告，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目前我哋高腰区及周边咧会有雷雨云团发展嘅，预计未来6小时我哋高腰区将会有雷雨大风嘅天气，各地咧伴有短时强降水。高腰区气象台咧喺啱啱1:08发布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嘅信号啦，咁大家咧亦都要随时留意天气嘅变化。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3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5: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6: 好啦，咁啊1点34分嘅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继续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度陪伴住各位，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 say 下hello嘅，你哋好嘛？欢迎欢迎入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咁啊记得咧入嚟啊打个招呼啦，好嘛？系啊，点个赞啊咩都好啦，起码俾我知道哦，原来你喺度，好嘛？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啦喂！1点35分啦，咁啊，啱先嘅新鲜滚热辣嘅天气情况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多一次，系啦，讲紧嘅咧就系啱啱1点08分啦，高腰气象台咧亦都系发布咗最新嘅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目前我哋高腰区及周边有雷雨云团发展当中，预计未来嘅6个钟，我哋高腰区将会有雷雨天气啦。系啦，咁啊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各地咧本短时咧会有呢强降水，最担心就强降水，因为啲水有时候咧佢唔系落到你啱啱想要嗰啲，而系真系落得好夸张嗰只啊！咁啊，大家都尽量咧冇逗留喺一啲低洼嘅道路路段啦，好嘛？咁啱讲到中国嘅足球小将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你搜一下得㗎啦。哎呀，呢两日嘅人气系爆晒灯嗰隻嘅。我琴日去睇下董路嗰个直播间，话基本全部都10万加在线啊。咩概念？我哋依家9个人在线，人哋10万加在线。哇，正好即係正所谓，就係一人俾一分钱佢都笑到不得了啦。咁的确亦都从另外一个側面去睇出，好多朋友好关注呢个中国足球小将，好关心我哋中国足球喺外边嘅赛事当中嘅一个成绩如何呀。因为呢我成日都哇外地啦，就即係下主场有时都打得不太怎么样嘅。咁呢所以点解咁多朋友会喜欢呢个足球小将呢？因为好似真係帮自己吐气扬眉一番一样啊。咁佢哋喺两个星期亦都係攞咗呢个意大利嘅足球赛啦，同埋喺琴日呢亦都继续参加荷兰杯嘅4强嘅赛事啊。虽然咁琴日呢个十六十七岁

嘅年龄组别未能最终夺冠吓，咁但系已经系做即系非常之犀利噶啦，已经系俾咗好多嘅球迷一个好好嘅回报啊，同埋强心针。咁啊，啱都讲，即系令我好感动就系、是、哇，天寒地冻啊！即系因为佢哋，我见琴日咧都仲系着紧羽绒啊，你话夸唔夸张啊？呢、这个荷兰。在荷兰一个即不算话太多人口的国家当中，咁啊有咁多嘅中国球迷去到现场去撑呢个中国足球小将，我觉得已经是好了不起一件事。大家仲自发去买国旗是吗？哇，当五星红旗在呢个赛场上面飘扬起身嗰一刹那，你是觉得几咁自豪，几咁不可思议是咩？是吗？在足球的比赛里面，我哋有啲咁样嘅机会可以呢在最后的争决赛的比赛啊，是吗？争冠季军的赛事当中去出现。那真是不简单啊。除了这个中国足球小将最近呢真的不断带给我们好消息之外呢，我哋高考嘅朋友咧，亦都继续加油啊！下昼咧又要考多科噶啦噃，系啊！咁啊，前面嗰几科咧，无论考成点啊，都唔需要太过之介怀噶啦啊！系时候咧起身啊，两点钟前好似就要翻到呢个学校去备考噶啦啊！所以咧，各位考生们，继续加油努力。相信有一日你可以成为最闪亮的那一个。

睇下咧，会有呢一首许飞嘅作品啊，歌名叫做《我最闪亮》啊，嘅翻嚟我哋嘅直播当中，咁亦都系将呢首歌都送俾所有嘅高考嘅学子们，咁希望佢哋咧都可以做自己最闪亮嘅嗰一个啦，系咪啊？唔系为边个人而考，而系为自己嘅未来而去努力啊！1:43，依旧欢迎你锁定我哋频率 FM 109，揸车嘅路上继续锁定。我哋呢个频道啦，又或者抖音里面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到小弟视频，我咧搜索融遇双城，融系融合嘅融，遇系富裕嘅遇，融遇双城。咁啊，直播预告一下，等阵间3:00到5:00咧，会有我哋嘅竹借啊，唔系系海底爷竹借马蹄水专场直播，福利满满。等间3:00到5:00，记得喺我哋嘅融遇双城嗰度咧。去參與其中，去攞著數、攞福利啦，好嘛？啊，咁希望大家都千祈咪錯過啊！微笑你好啊，係啊，等間3:00到5:00，我哋呢啲品咧將會有輸贏姐喺度去帶嘅，咁大家等間都可以多多入嚟支持支持啦。呢度係 FM 109高腰綜合廣播，咁啊電台嘅直播。播啊！我系 Super， 你哋好吗？喺呢个中午时分啊，准备好似想落雨嘅时候，再次喺度提一提大家吓。高耀区嘅黄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当中噶啦，讲紧就系话会有雨咯吓。咁啊，各位出门咧，记得立定架撑就稳阵啲噶啦。预计未来6小时，我哋高耀区将会有雷雨大风嘅天气，局地咧伴有短时强降水。高耀区气象台咧喺啱啱1:08发布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咁啊，各位出门嘅朋友一定咧要注意安全啊，慢慢开。咁啊，两个辘嗰啲朋友咧就早啲出门啦，系啦，趁依家阳光普照咁话，咁啊早啲翻单位先咯，系嘛？咁而高考嘅学生咧，亦都系可以提早少少出门，咁啊相对稳阵多少啦。以前高考你最惊系咩？边个科最中意系边个科咧？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分享啊！你仲记唔记得曾经何时嗰个夏天啊，吹住风扇嘅一个状态底下？迎嚟咗自己人生当中呢个重要嘅考试呢，你仲会唔会有多少记得嗰一幕幕嘅情景呢？今年呢，其实就真係会更加之严格，係讲緊对于学生携带嘅物品嘅检测方面啊。咁依家呢科技越新越易啊，日新越易啦，越嚟越劲抽啦，包括呢AI 智能眼镜亦都係今年高考里面呢，即係一个係额外提醒话一定要检测嘅物品啊，因为我自己都买一副嗰个 AI 智能眼镜，咁其实真系你怎睇系同普通嘅眼镜系唔会有太大区别嘅，唔会有太大区别。但系咧，佢真正嘅特点系咩咧？就系佢有一个针孔嘅摄像头。就装喺眼镜框嗰个框嗰、那个嗰嗰、那个圆少少嘅圆圈，就系、是、一个系AI 嘅眼镜摄像头，系啊。虽然唔会话好似手机呢啲咁清吓，咁但系你话喂睇下嘢啊之类啊都睇得到，录低佢都得嘅，可以做录制都冇问题添。咁啊，仲会有一个蓝牙嘅功能啊等等嘅。系啊，咁所以咧，点解对呢个 AI 嘅一个智能眼镜今年系特别之提出嚟嘅咧？唉，冇办法啊，即系我哋国家真系好多嘢都系日新月异，发展得非常非常之快。啱我讲啦，100多元就已经有一个咁样嘅智能眼镜啦，可以录嘢啦、拍嘢啦、可以做翻译啦等等。

嘅。咁所以咧，各位考生们啊，首先第一个真系要自觉啦，唔好谂住戴个眼镜，佢哋唔知嘅嗱。咁其实唔系噶，都已经出咗文啦，就系话专门咧要去检查呢一个智能眼镜嘅一个问题啊。咁啊，嚟紧会唔会有更多嘅一啲科技发展到真系呢个高考？都唔知點樣去應對呢，咁唔出奇㗎。我覺得即係時間不斷去發展，可能以後真係點講呢，可能即係個手指或者傳統嘅一支筆啊，咁佢可能都有 AI 功能啊，定點啊，唔知㗎。真係以後嘅科技日新月異發展到咁嘅程度，你點知會係點呢，係咪先，即係完全估都估唔到㗎嘛。以前你放喺20年前，我哋高考阵时咧，我有个 AI 智能眼镜啊，我要戴入去啊，咁样咩话系嘛？即系你系已经颠覆咗即系如果20年前系完全颠覆到你嘅理解咁 AI 智能眼镜系嘛？唔知系乜嚟噶嘛？咁所以其实真系会系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好啦，咁啊，今日我嘅直播间里边咧，喺视频号都有啲笋嘢系益下街坊嘅，咁啊，冇理啦，咁啊，都分享咗先啦。啊，呢个品咧本身就系等间啊，雪莹姐姐三点嘅时候咧，同大家去分享嘅，系嘛？咁我就先拎出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讲紧就系呢个阿姐一顿海底椰竹蔗马蹄水，哈哈，系啦，啊。23蚊可以整两瓶返去试试，係啦，咁啊嗱，咁呢个竹蔗马蹄水我觉得 OK 㗎，因为我自己饮过，最紧要真材实料啊，各位啊，咁可以呢试试下呢个竹蔗海底椰竹蔗马蹄水啊，链接已经係弹出嚟㗎啦，咁啊大家点一个链接就可以呢睇到㗎啦啊。放冰箱更加好飲吓，嗯，啲 friend 话有智能戒指嘅以后，系嘛，即系科技真系发展得好快，你估唔到以后会系一个点样嘅情况，系咪啊？好多可能嗰个咩纽扣针孔摄像头啊，咩鬼啊都有啊，已经啊，咁啊，当然正所谓咩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是不是你有咩针孔摄像头咩智能 AI 眼镜，我嘅检测嗰个仪器亦都更加之先进。哇，我睇过高考嗰个检测嗰个好紧要㗎，真係一扫呢啊，争在你五脏六腑未扫出嚟㗎啫，基本你带咗啲乜嘢嘢，收埋啲乜嘢嘢，有冇嗰个叫做咩，嗰个系电子嘅嘢，佢全部都可以感应到出嚟啊。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冇去博呢啲嘢囉。唉，冇事嘅，我 AI 智能眼镜啊，几千蚊一副，嗰啲加码老师边识嘢啊，唉，唔识嘅带入去咁就弊家伙啦。欢迎其他 friend 啊，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啦，咁啊亦都可以咧转发一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咁啊当然啦，亦都有一个系直播嘅预告，等间三点到五点啦，喺我哋融誉商城呢一边咧，会有我哋嘅专场直播，亦都会有我哋嘅雪莹姐姐同大家分享我面前嘅依家呢啲嘅好嘢、笋嘢、靓嘢啦，就系海底椰竹蔗马蹄水啦。咁啊更加之详细嘅一啲介绍啊，咁啊等间佢会同大家去分享噶啦吓。咁啊，即系我嘅角度就系即系好足料咯，同埋好抵啦，啊，好抵饮下啦。等间佢嘅直播六盒系39蚊六盒啊，啊，咁啊围到系6蚊零啊，7蚊都唔使，咁啊就有六盒包邮去到你屋企啦。咁如果话喂，我想先试一试嘅，咁大家都可以咧点开依家我嗰个链接啦，都 OK 嘅。我嗰个链接23.8蚊吓，咁啊都有两瓶啊，可以俾到大家，系两瓶啊嘛，系啦，系两瓶一个体验装啊，啊咁当然啊买得多就更加之抵玩啦，咁啊你买得少咁啊整两瓶翻去试一试。

差唔多去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噶啦噃，咁啊未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嘅朋友嗱，临入嚟咧点个赞系啦，记得分享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啊，多谢阿一碌木，多谢你嘅点赞，仲有芭比 ，hello， 系，仲有其他 friend 啊，咁啊多谢多谢啊，咁啊面对呢一个炎热嘅天气，你哋啊点样去过呢？啊、空调系咪会开得特别之狠多少呢？咁啊，会唔会好似我哋咁啊，都系由朝开到黑呢？冇计，系咪先？你唔开冷气咧，你就好似焗紧桑拿咁样，真系咧。因为广东嘅天气好闷，好翳焗啊，真系冇办法。唉，你唔开冷气咧，真系你都唔知点过日神啊！咁但系咧，有一个要大家注意嘅就系咩咧？冷气滴水，我楼上唔知做乜鬼，佢个冷气唔知系。是点开的，即是点滴发的，好准的，硬跌到水滴到你的窗那里的。哇，咁我就好像每天看瀑布那样，看着外面的水在个窗那里这样在那里滑落这样。哎呀真的。咁啊，沟通过咁又好似冇乜效果咁样啦，咁点啊？我都唔装都装咗，你而家叫我冷气搬去边度啊？咁样佢又好似好委屈咁样，我都唔知点解嘅，我唔知点解开冷气嗰啲水又会滴落你个窗嗰度嘅咁样。唉，咁我话大佬你唔知，你都要解决问题噶，系嘛？即系日日喺瀑布里边生活咁噶，你一滴水一路咁滴落嚟噶。咁有啲朋友呢，咁唔知点解佢哋即係二楼啊，我唔知你哋住嗰度有冇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啦，佢哋会唔会做个棚嘅。唉，真係本身你整个棚我觉得都好离谱㗎啦。呢啲咁样嘅棚呢，佢係方便佢楼下嗰度嘅。但对于你楼上嗰呢，特别係啱啱嗰个棚佢装嗰个位呢，装正你嗰、那个厅又好，或者阳台又好，或者嗰个咩叫做房间嗰个位，咁就弊家伙啦。好，嗰啲空调水滴落嚟呢，或者落雨阵时滴落嚟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哇，你嗰晚你真係唔使瞓。真係唔使瞓。我自己真係试过。我违建投诉插。哎呀，嗱，讲真，我係亲身经历㗎呢一单嘢。我係亲身经历。真係解决唔到。解决唔到。係呀。咁佢有费用喺物业嗰度，物业哦，好啦，我扣佢钱啦，咁样佢就扣到个钱，佢搭得呢个棚，佢预咗你扣佢钱㗎啦，佢已经係咪，咁然后唔得喎，人哋係要整佢出嚟喎，佢係唔拆喎，咁点呀？哇，大佬唔使瞓㗎喎，同埋呢有一个问题係咩呢？佢嗰个佢做平㗎，佢嗰个棚呢佢做平，佢唔係做斜㗎。佢做平嘅一个问题系咩呢？当真系大家或者啲栋楼，或者唔系佢有心咁定无意啦，有啲嘢跌咗落嚟咧，佢会积聚喺个棚嗰度，系啦。咁咩意思呢？好，你一望出去咧，哇，就唔系精彩，唔系亮丽嘅风景，而系咧铺喺个棚上边嘅一啲纸巾啊、烟头啊。系嘛，仲有啲唔知咩嘅小朋友掉落嚟嘅玩具啊，啊风大吹落嚟嘅底裤啊，咁啊唔系呢啲嘢啦。哇，大佬你咁你边有景观可言啊？佢个棚仲要起得鬼咁高下嗰只添，真系。啊，咁啊有朋友话报城管啦，系嘛，唔使讲嘢啦，系嘛。咁真係楼上楼下你有时候呢唔想太过之尴尬㗎，係咪？既然係邻居，係咪依家好多朋友都话啦，出咗门你都唔知楼上楼下住緊啲咩人。本身就已经係少溝通少见面㗎啦。再加之你仲要搞埋晒啲咁样嘅嘢，係咪？个关系就会得好恶劣下㗎啦。好，咁我哋再报埋城管或者点样再过嚟处理。处理得好呢，即是还 OK 的，即是他听讲呢他还好一点。啊，他不听讲呢，当你的城管转个尾又走了之后呢，他依然是无动于衷的时候，那一下你才激起。所以大家呢，即是为什么

0: 有朋友鍾意买二楼嗰啲呢，啊，二楼一嚟佢哦，可能开发商佢有一个平台可以俾你去免费使用，係咪？二嚟呢咁佢鍾意搭个棚咁样，佢又为咗保护佢自己，所谓叫做啊，咁我行出嚟上面有一啲落嚟我咪啊点点点，咁佢又所谓为咗保护佢自己嘛，搭咗个棚出嚟。咁你三楼嘅呢，我觉得依家係最难搞㗎，係啊，你就係同个棚呢贴住㗎啦。係，所以以后我唔知啊。呢、這个嗰啲三楼啊，嗰啲系咪即系最最难卖噶啦？已经我唔系，我有一间系即系五楼嘅，吓、啊、我都唔明点解五楼，哦系五楼，即系佢实际系五楼吓、啊，你住嘅系五楼，但系佢一二三都系商铺啊嘛，四楼个平层等于系四楼嗰层系平层咯。咁你即使系住五楼，你都系咩嚟噶嘛？你其实同二楼嘅概念咪差唔多嘅，啊，佢就会有一个棚咁样搭咗出嚟噶，咁然后你咪影响到你咯。好啦，咁啊一点五啊九分噶，呢一期嘅直播又差唔多噶咯吓，咁啊再次温馨提示下，等阵间三点会有我哋嘅广货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等阵间会有我哋舒莹姐姐同你分享我哋嘅靓嘢、好嘢、笋嘢吓。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子欣，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3: 下午两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0: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舞也可以登上火箭，直达土星兜个圈。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吓，接落嚟咧，同大家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就系高腰雷雨、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咁啊，受呢个强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金梨、荷台、洛城、水南六部小商有短时强降水，所以咧，高腰气象台刚才都系发布咗上述乡镇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雨啦。重复一次，受强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金梨、荷台、洛城、水南六部小商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腰气象台刚才都发布了上述乡镇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对于人体来说，夏季是气血运动和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那夏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夏季养生小提示。夏季养生有两个要点，一是顺应自然，养护阳气；二是五脏养生中的重点，养心。首先在作息上要做到早睡早起，夏天昼长夜短，天亮得早而黑得晚，晚上建议在23点之前睡觉，中午可小憩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保持下午精力充沛。其次在饮食上要常吃葱姜，姜和葱都属于阳性食物，有助于人体阳性生发，还可适当多吃红色的食物以养心，如西瓜、樱桃、番茄、胡萝卜、红豆、牛羊肉等。在日常膳食调养中，应以低脂、低盐、低糖的清淡饮食为主，不宜暴饮暴食。

0: 再次就是适当运动。夏天保健要多增加室外活动，多晒太阳，适当运动，但也不要出汗过多，运动过度反而会损伤阳气，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最后就是静养身心，夏天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愉悦，以降心火。可用食指指腹对巨阙穴按揉2至3分钟，能够调节心脏功能，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7: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6: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7: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8: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6: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7: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6: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9: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去过同一个地方。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人。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 high 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0: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7: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6: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1: 喂，在这里听什么？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什么啫？拿给你了。
8: 我等待，我希望。
1: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2: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9: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小中心无处躲藏，我打开天窗看着一路之上一路跌下。
1: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2: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2: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 亿亩，收获进度 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8: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

0: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福养，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那个苏秦因为冇钱就冇办法去周游列国，所以就只好就地喺洛阳去求见周朝天子，就讲咗翻如何保持周朝强大嘅办法出嚟。至于嗰阵呢，周朝嘅江山都已经岌岌拱，周朝天子就边度仲有心机听埋呢啲咁嘅空空泛泛嘅议论呢？所以就唔肯用苏秦，咁苏秦就冇办法啦，就下狠心卖咗自己嗰份产业，就得到黄金百两。佢啊整咗套十分华贵嘅黑色嘅雕鼠皮袍，买咗部好华丽嘅马车，请咗批随从仆人，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贵族一样，就开始去周游列国。想去游说列国的诸侯重用自己来做一个大官，点知就去了几年，中原的诸侯呢就没有一个看得中他那套办法。苏秦呢就去秦国就求见秦王，咁自然又是讲了番如何富国强兵的道理。苏秦还写了十几万字的书来献给秦王，讲的呢都是三皇五霸怎样取得天下的办法。至那阵呢，秦王呢就啱啱杀了襄阳，就最憎那些碎客的，所以就不理苏秦讲到嘴唇都磨穿好了，他一于不听就不于理睬。苏秦在秦国呢足足逗留了年几，那百两黄金已经用晒了吧。那件黑色的雕鼠皮袍最初穿上来就十分光鲜的，现在穿了年纪啊，穿到穿晒窿，没办法啦，就只好将马车都卖埋，将随从遣散，就行路回去洛阳。苏秦离开洛阳的人坐住高头大马拉嘅马车，着住嗰件黑色嘅雕鼠皮袍，一批随从前呼后拥就系八面威风。依家呢担住担行李，嗰件皮袍呢已经磨穿咗十几个大窿，毛都甩晒啦。嗰对鞋呢就行到脚趾公都怼咗出嚟，晒到成个人又黑又瘦。成个乞衣咁，个样啊真系够寒酸啊！苏秦个老婆呢，嗰阵系啱啱喺屋企度纺纱，几年未见丈夫面，依家听闻话丈夫翻嚟啦，咁十分欢喜啦。我高头一睇，哎呀，衰成个个样啊！叫住佢唔好去噶啦。佢偏偏话要去博取功名喎，依家成个乞衣咁返嚟，唉，啲咁嘅人真係陀衰家囉。佢老婆嬲起上嚟，坐到纺纱喐都唔喐，就唔肯起身嚟接苏秦。苏秦嘅母亲就更加嬲啦，指住个仔嚟闹咗大餐，成屋人就冇个人肯理睬佢。苏秦就行咗咁耐，又攰又饿㗎啦，就求个大嫂煮碗饭嚟到食下充饥。点知嗰位大嫂呢一句就顶返转头，煮饭要柴㗎噃，屋企冇柴火啊，你都做咗咁大官返嚟呢，仲使乜要阿嫂嚟煮饭服侍你啊？正所谓富贵路人成骨肉，贫穷骨肉变路人， 自看桂子雕求破，举目虽亲亦无亲。桂子即是苏秦的别字，意思即是说苏秦今日落魄到咁嘅地步，亲人亦都变成路人咯。苏秦见到咁，不过流下眼泪嚟，唉，一身贫贱，老婆唔当我系丈夫，大嫂唔认我做阿叔，老母唔当我系仔，唉，都系我自己唔争气，自讨其辱。苏秦嗰晚啰啰挛，成晚都瞓唔着，顺手就抄下个书箱啦。啊，俾佢揾到鬼谷子临走送佢嗰部《太公阴符篇》。苏秦忽然间就谂起，师傅临走吩咐我，如果游说失意，只要再熟读呢部书，自有进益。苏秦又想到呢一次周游列国，讲咗咁多长篇大论嘅嘢，只就冇一个人睇中自己，可见自己学问仲系有限，冇乜独到见解，不能说服人。连家产都俾自己卖咗咁多啦，又夸下大口话要博取功名，至今日一次无成。唉，今日点怪得自己嘅妻子、母亲同阿嫂睇唔起自己呢？苏秦就知道自己不足之处，就下狠心要发奋求学。于是苏秦就闩埋房门，由朝到晚闭门苦学，将鬼谷子俾自己嗰部书呢，从头到尾一句一句嚟读。一句一句嚟到諗，有时读书读到三更半夜就瞌眼瞓㗎。苏秦就攞个锥嚟，出力一锥就锥落自己嘅大髀度，鲜血流到成隻脚都系，当堂成个窒醒晒，就系咁嚟到勤学苦读。经过一年时间，苏秦嘅脑筋呢就开窍啲啦嘛，咁苏秦呢又去过咁多国家嚟到游说嘅，佢又将列国嘅形势仔细揣摩，果然系一里通百里明，苏秦就谂咗套办法出嚟。本来呢，苏秦就谂住去秦国就最啱嘅，秦国系七国中最强大。可以成就帝王之业，但是秦国上次去过的了吧，又写过十几万字的书献给秦王，秦王就不想识自己，如果这次再去拜见秦王，他万一又不肯用自己，那岂非是一切落空。想来想去，苏秦就想到不如去游说六国。苏秦就想到个六国联合抗秦的主张，这个就是合纵的办法，用合纵来对付秦国。好啦，有了这一套办法呢，苏秦又打算周游列国啦。那阵苏秦的两个细佬见到他大哥苦读了年纪，讲出来的合纵主张亦确有道理，睇白自己大佬呢将来会取得功名，所以呢他两个亦拿出一笔黄金来到资助苏秦。苏秦拿着这笔黄金做旅费，即刻就去赵国了。点知赵国的相国呢就睇唔起苏秦，就一于唔理睬佢。苏秦一出山又是碰钉，只好又去燕国就求见燕国的国君。咁燕国呢喺偏远嘅北方，燕国嘅人呢就冇乜人识得苏秦㗎嘛。燕国国君嘅左右呢就唔肯同苏秦嚟到通报。苏秦就住一间小客栈度， 足足住咗年几都冇办法见到燕国国君。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

嗰陣呢，自己身上带嗰啲咁多旅费呢已经用晒啦，惨啦，连饭都冇得开。好彩呢，嗰间小客栈有个伙计，见到苏秦系外地人，一表斯文，沦落外乡，就可怜佢，就俾咗100个铜钱嚟到周济佢，咁先至冇饿死。咁苏秦上一次周游列国失败啊，系行路就行返洛阳㗎嘛。但系上一次条路近喎，行路都仲行得返去噃。呢回喺燕国道路遥远，想返扯都返唔到㗎嘛。咁搞落呢就实会饿死他乡。苏秦冇办法啦，只要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都要见到燕国国君。既然底下唔肯通报啦，苏秦就踎喺街边嚟到等。果然等到有一日燕国国君出巡，苏秦就喺正路中心跪住嚟到拦截马车，话一定要求见国君。嗰位燕国国君亦都曾经闻过阿苏秦嘅名，见佢拦路求见，果然系将苏秦带入宫中接见佢，就问佢：先生咁远路嚟到燕国，一定要见寡人，到底有乜指教呢？啊，燕国国君咁一问，苏秦嘅本事呢就俾佢问出嚟啦。苏秦就话啦：燕国今天系列国七强之一，燕国虽然地方大，但是人口少，论兵力呢都未及中原大国的一半，点解燕国能够屹立于天下安居无事？点解秦国咁强大，到处征讨列国，偏偏就唔会攻打燕国呢？嗰位燕国国君俾佢咁样问啊，就真係有啲愕然，唔知点答好啊，就问返转头：咁先生你又话点解呢？主公，燕国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就是因为秦国同燕国之间隔住一个赵国，全靠赵国阻挡住秦国，所以先能够免受秦国所欺。之但是现在燕国呢反而同赵国疏远，想讨好秦国。唉，英明的君主又点会做啲咁愚蠢嘅事呢？燕国国君听到咁讲，就觉得好有道理，一你一直岌头岌脑。苏秦又话啦：照臣嘅愚见，不如同赵国友好，联合中原六国，由北到南合成一条线，合纵嚟到抵挡秦国，呢、这个先系长久之计啊！哎，对对对，不过寡人就算有合纵之心，又怕其他诸侯唔肯，咁就点办呢？主公，咁你就放心啦，臣可以去见赵国国君，佢一定会同燕国合盟嚟到抗秦。呢一回燕国国君呢就听晒苏秦嘅主意啦，送咗1000两黄金俾佢，又送一部华丽嘅马车，仲派一队武士嚟到护送苏秦去赵国。苏秦呢回真系绝处逢生路，就准备离开燕国。咁佢又谂到呢一回就全靠小客栈个伙计救济咗100铜钱俾自己，先免于饥寒。苏秦呢就即刻吩咐随从攞100两黄金去送俾个小客栈嘅伙计，嚟到报答佢喺患难中相助之恩。咁苏秦就离开燕国，就一直去到赵国。嗰阵呢，嗰位睇唔起苏秦嘅赵国相国已经死咗啦。赵国国君见到燕国派军马护送苏秦嚟当使者，亦都不敢怠慢，亲自接见苏秦，十分客气咁问苏秦。

个指教。苏秦就话啦：如今中原最强大嘅系莫过于赵国，赵国有土地2000多里，士兵几十万，兵车过千乘，骑兵过万人，仓库嘅粮食足足可以食几年嘅。故此，秦国就将赵国视为眼中钉。秦国要进兵中原，首先就要攻打赵国。点解秦国咁耐都未曾嚟到攻打赵国呢？主要系因为赵国西南边有韩国同魏国喺度，秦国因为怕韩国、魏国两国喺后面攻佢，故此就不敢侵犯赵国啫。不过韩国同魏国两国就冇乜大山大河可以据守㗎嘛，秦国要消灭佢两国都係好容易嘅事嚟㗎噃。如果秦国灭咗韩魏两国，下一国唔係赵国又係边国呢？讲到呢度呢，个赵国国君就驚起上嚟啦嘛，一连几句问：咁点办呢？咁点办呢？主公，咁就放心。臣经过仔细嘅研究，中原六国土地就比秦国大5倍，士兵比秦国多10倍。秦国之所以依家到处横行，不过系因为六国各自为政，任佢逐个击破啫。如果六国结为同盟，合纵抗秦，咁秦国又点会系六国嘅对手呢？不如就由君侯嚟到出面倡议，请六国国君会盟嚟到订立盟约，结为兄弟。秦国如果攻一国，其他5国就合纵嚟到救；如果六国之中有一国唔遵守盟约嘅，咁5国呢又合齐嚟到攻佢，咁秦国再强暴，亦必定唔敢同六国嚟到争天下，赵国岂不是更加稳如泰山？赵国国君听到咁讲，就十分赞成苏秦合纵抗秦嘅主张，就拜苏秦为相国，赏赐马车100部。黄金1000两，白玉璧100箱，锦绣1000匹，派苏秦做中药长，负责去说服其他5国合纵抗秦。好啦，呢一回呢位到处碰壁、贫穷老倒嘅说客苏秦，时来运至，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赵国相国。现在苏秦就身居高位，显赫一时了。那他那位同窗好友结拜兄弟张仪又怎呢？哎呀，张仪就惨了。苏秦呢都虽然经过咸苦，挨个穷，要行个路返洛阳，但是张仪呢，依家俾人打到奄奄一息，几乎命都冇咗，唔识起身，瞓喺床处养伤啊。咁讲起张仪，又要由头说起啦。原来呢，张仪就魏国人嚟㗎嘛。张仪就离开鬼谷山，就返老家魏国啦，就求见魏惠王，想搵份事嚟做。点知呢，嗰位魏惠王呢就只係睇得起能征善战嘅将军，就睇唔起好似张仪啲咁嘅得把嘴、指天督地嘅政客，根本就唔理睬佢。咁嗰陣呢，魏国呢又被秦国不断嚟到攻打，就开始衰弱了嘛。张仪见到魏国咁样，
就打算离开魏国另寻出路。

张仪就带埋佢老婆去楚国嚟到谋生。咁苏秦屋企呢仲有啲家底噃，仲可以卖啲产业嚟做旅费周游列国。张仪就唔同噶嘛，张仪屋企呢本嚟就好穷嘅，家无长物，两夫妻呢就半饥半饱咁挨到去楚国。当时楚国嘅令尹叫做超阳，呢位令尹呢就好中收留一批三教九流文人学士嚟到做手下，即系所谓门客嘅。见到张仪能言善辩，咁亦都收留咗张仪。不过呢就并冇重用张仪啦，只系掉埋一边，求其俾两餐供养嘅就系啦。嗰位灵魂超阳，佢有一块白玉璧，叫做和氏璧，系楚王赏赐俾佢噶嘛。呢块和氏璧呢，系一件天下闻名稀世之宝嚟嘅。呢块和氏璧仲有佢一段来历噶噃。相传呢，好耐以前，楚国有个人就叫做卞和。在荆山那里执到一块石头，那位卞和呢就好懂得睇玉石的，他就知道这块石头里面呢是有一块好靓的玉在里面的。卞和呢就抱着这块石头去献给楚王，说这块石头里面有块举世无双的玉在里面。楚王就派一个玉器师傅去睇下啦嘛。嗰位大师呢就左望右望，就睇咗半日，然后就话：嘿，呢嚿分明嘅石头嚟嘅，玉同石头一眼就分得出㗎啦嘛。跟住攞嚿石头嚟欺骗国君啦。楚王就嬲啦，岂有此理，话攞嚿石嚟冒充玉，欺君之罪难逃。就下令呢就斩咗卞和一只脚去。可怜卞和好心嚟到献玉，结果呢自己唔见一只脚，变成跛脚之人。咁又过咗几年啦，楚王就死咗啦，新大王接位。嗰位卞和呢就仲唔死心啊，扶住支拐杖，吉下吉下只脚，抱住嗰嚿石头就去拜见新任大王，话呢嚿石头里面有一块玉系稀世之宝嚟噶。嗰位大王呢又派翻嗰个玉石师傅嚟到检验咯。嗰位大师一望，嘿，又系我以前睇过嗰嚿咁嘅烂石头。佢连望都唔望多眼就话：呢个系石头。嗰位新任大王一听亦都嬲啦，用石头嚟欺骗寡人，斩咗只脚落嚟。武士一拥而上，就将卞和剩翻嗰只脚都斩埋落嚟。唉，上次啊斩咗一只脚，仲可以跳下跳下吉跛跛啊，呢回连剩翻嗰只都斩埋落嚟。卞和就只好永远喺地下处爬啦。一片好心遭恶报，卞和呢就抱返个旧石头就返返屋企。光阴似箭，眨下眼就过咗十几年啦。卞和都已经成为个白发苍苍嘅白衣公。嗰阵呢楚王又死咗啦，新大王又接任，卞和就抱住一嚿石就去到荆山嘅山下，一味对住青天嚟到喊，一连喊咗三日三夜，喊到双眼都流血。过路嘅人就奇怪啦，一个白衣公两只脚都冇咗嘅，抱住嚿大石头喺度喊，就上前嚟问佢乜嘢事啦。卞和就将两次

0: 玉石俾大王，反而俾大王斩咗两只脚嘅事就讲出嚟。咁嗰啲过路人就十分同情佢，就劝佢：哎呀，既然大王唔想食呢嚿肉，咁咪算咯，你又何必咁伤心喺度痛哭呢？千祈唔好再去献肉啦！呢回啊，如果再话你欺骗大王，咁啊实斩头噶啦！老伯，依家你都咁大年纪啦，咁唔通仲成日想搵嚿肉去换取荣华富贵咩？卞和就话啦：我并非是贪图富贵，我只是恨世道太唔公平啫。分明是天下难得嘅玉璧，俾人话系石头；分明是一片忠心嘅人，俾人当作系奸狡之徒。是非颠倒，黑白难分。唉，我有冤无路数，故此忍不住伤心痛哭啫。有啲过路人呢，就将呢件事报俾楚王知，楚王就大受感动，即刻派人嚟攞咗嚿石头翻去，用精工亮匠小心凿开嚿石头。哎呀，果然里面藏住一块光泽夺目、晶莹透亮的玉璧，真是天下无双、稀世之宝嚟噶。楚王呢就觉得自己的祖先委屈了卞和啦，就对佢唔住，就将卞和接入京城，封卞和为大夫，等佢受大夫的俸禄，又将嗰块玉璧呢安个名叫做和氏璧，嚟到表彰卞和嘅功劳。后来呢，因为令尹超阳为楚国立咗大功，灭咗越国，打败魏国，故此呢，楚王就将呢块和氏璧赏赐俾超阳。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5: 哎，累死我了。
4: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5: 啊，好吧。
4: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5: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4: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5: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4: 阿姨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4: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6: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4: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7: 一个简单的动作 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8: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楚王将呢块稀世之宝和氏璧赏赐俾灵魂超阳，咁呢位灵魂呢就当呢块和氏璧嘅宝贝咁，日夜都留喺身边嘅，去到边处就带到边度。派几个专人来到看守着这块和氏璧。有一日，灵魂超阳就去赤山那里游玩，他手下的随从和一大批贵宾就跟着去玩。那赤山脚下呢有个好深的湖，相传呢旧时姜太公曾经在这里钓鱼的，在湖边呢就建有座高楼，灵魂就同埋成班宾客随从呢就喺楼上饮酒作乐。咁有啲贵宾呢就知道灵魂藏有一块举世无双嘅玉璧，叫做和氏璧，就想开下眼界，就请灵魂攞出嚟俾大家睇下。灵魂超阳嗰阵啱啱饮咗几杯酒，兴高采烈就吩咐随从喺马车上攞和氏璧出嚟。四个随从喺马车度呢就抬咗个大铁箱出嚟，灵魂亲自攞锁匙嚟到开锁。一个随从就双手喺铁箱里面呢就捧住一包嘢出嚟啦。解开三层织锦，里面就是那块光泽照人的和氏璧。那些宾客一看，哇，个个赞不绝口，就逐个传递来看看。正在看着和氏璧，忽然间湖上有一条大鱼成丈几长，一跳跳出水面，跟住一大群鱼群逼逼啵啵地跳咗喺水面。灵魂超阳呢就企起身去栏杆处睇喇喎。其他宾客见到咁难得嘅景象，亦一齐涌出栏杆嗰度嚟睇。哈，嗰条大鱼呢好似知道有人睇佢咁啊。成日喺水面上面跳来跳去，灵魂同埋成班贵客呢就睇得好开心。睇睇下，忽然间满天乌云想落大雨，灵魂就吩咐快啲执拾好嘢，准备打道回府。灵魂嘅随从呢嗰阵先諗起，哎呀，嗰块和氏璧攞出嚟睇緊㗎波，即刻就返入去搵。点知都已经不翼而飞，就唔知去咗边度，搵咗轮都搵唔到和氏璧。哎呀，灵魂你就最鍾意呢块和氏璧㗎嘛，日夜都带喺身边，依家忽然间唔见咗得了嘅。知各位灵魂呢就当住贵宾面前又唔敢发作喎。等送扯啲宾客啊，灵魂就即刻下令要查房偷走和氏璧嘅人。有个随从就话，今日嚟嘅人都系达官贵人，唔会偷和氏璧嘅。你唯有新嚟投靠灵魂嗰个魏国人张仪啊，呢、这个人啊最可疑啦。张仪屋企十分穷困，梗系人穷志短，见财起心啦。头先啊，小人见佢栏杆睇大雨嗰阵，闪闪烁烁跟喺后边噃。梗系张仪偷定啦。 凌云超阳就下令逐将

0: 别嚟审问，一嚟就追问张仪将和氏璧收藏喺边度。嗰、那个张仪呢，就虽然系人穷，即系实在冇偷到和氏璧噶嘛，咁啊梗系唔肯认啦。凌允就嬲啦，下令先打100皮鞭，想逼张仪供认。打咗100皮鞭，张仪都仲系唔肯认，再打100皮鞭，哇！打到皮开肉裂，张仪一味嗌冤枉。凌允又下令再打100皮鞭，一连打咗300皮鞭，打到张仪满身鲜血，成身上上下下冇一寸皮肉啊好嘅。嗰阵张仪都已经唔识讲嘢，只系瞪大双眼，一味一转拧头。凌允呢就见到张仪都就嚟断气啦，都仲唔承认，咁谂住冇乜根据，好难定佢罪噶噃。横早已经打到就死噶啦，凌允呢就吩咐左右嘅随从，将你嘅张仪劈出街外。咁凌允手下有啲人呢就知道张仪实在系冤枉啦嘛，就将佢抬翻去屋企。张仪嘅老婆见到丈夫无辜受一轮毒打，性命难保，抱住个丈夫喺住喊冤喊佛啦。张仪喺屋企呢一直昏迷咗几日先至醒翻。佢老婆见到张仪醒咗啦，就一边喊一边对佢讲：唉，你今日受咁大冤枉，日日都是你啲读书人之过，你又学人去游说列国做乜呀？依家官又冇得做，命都几乎冇埋咯。如果你安心留喺乡下耕田，就唔使遭受呢场大祸啦。张仪听到个老婆咁讲，擘大口指下指下条脷。佢老婆就唔明白咧，就问：哎呀，你擘大口做乜啊？夫人，你嚟睇真下，我条脷仲喺度唔喺度？佢老婆一听就忍唔住笑出声：哎呀，你都仲会讲嘢，条脷啊梗系喺度啦，咁唔系咯？只要我条脷喺度，我就有本钱，你就唔使愁，你放心啦。我凭三寸不烂之舌，终须有日扬眉吐气。咁张仪就喺楚国养咗轮病，稍为好啲啦。就佢老婆呢就陪住佢翻去魏国，喺魏国呢足足养咗半年病，身体先逐渐恢复。咁张仪身体好咗啲啦，就听讲自己嘅同窗好友八拜之交苏秦，而家赵国当相国，荣华富贵。张仪呢就想起程去赵国，搵苏秦嚟到提携下自己。张仪都仲未起程，苏秦已经嚟找张仪啦。本来呢，苏秦同张仪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又是八拜之交，今嚟找张仪是天公地道的事啊，一封书信嚟就得㗎啦。但是呢，呢次苏秦嚟找张仪呢，是找得十分曲折离奇㗎噃。佢点揾法呢？各位就唔好心急住，听落去就明啦。原来呢，苏秦就接咗赵国相国之印啊，就啱啱准备去游说其他五国合纵抗秦，忽然间听闻秦国出兵攻打魏国，杀咗魏国45000士兵。魏王呢就割咗十座城池嚟到求和，秦国依家呢又想兴师攻打赵国， 咁苏秦一听就大吃一惊，弊啦！如果秦国真系攻打赵国，咁赵国呢就一定学魏国咁割地求和噶嘛，咁我嘅合纵之计就搞唔成噶啦。正喺呢个时候，赵国国君咧派人嚟召苏秦入宫，对苏秦讲：而家合纵都未搞成，魏国已经向秦国求和啦。如果秦国再嚟攻打赵国，咁到时点好呢？苏秦就故作镇定讲：唔会，神自有计谋，使秦国唔敢嚟攻打赵国。咁嗰赵国君听到咁讲就好，诶，咁你啊千祈咪离开寡人吓，等过下秦国真系唔嚟攻打啦，咁你先至好去游说列国啊。苏秦呢就只好留翻喺赵国。系啦，苏秦讲就话有办法啫，实在心中冇数噶，谂嚟谂去，点办呢？吓，俾苏秦谂到条计谋出嚟。当今天下有本事能够说服秦王嘅，除咗我苏秦，就只有张仪可以做得到。唯一办法就是请张仪帮手去说服秦王，叫秦国就唔好嚟攻打赵国。于是苏秦就去找张仪啦。咁一打听，张仪呢原来依家喺魏国养病。苏秦呢就即刻找到佢个心腹，一个好聪明伶俐嘅心腹叫做不成。佢就吩咐不成：你依家即刻带黄金千两去魏国，你就打扮成一个做生意嘅人，改个名叫做假舍人。你到咗魏国呢，就想办法去找我个同窗好友张仪，但是你一定要如此，这般带张仪来赵国，来到赵国之后呢，又要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啦，呢位苏秦嘅心腹呢就摇身一变，便就带住千两黄金嘅大富商假舍人。咁假舍人就嚟到魏国啦，故意喺张仪屋企附近嚟到住，将马车呢就停喺张仪门口。咁张仪就听闻假舍人啱啱喺赵国嚟，咁自己就想去赵国揾苏秦。张仪呢就向呢位假舍人打听下苏秦嘅事，两个人就倾谈起上嚟，就倾得好投机。假舍人听到张仪讲系苏秦嘅同窗好友，又系结拜兄弟，就对张仪讲：哎呀，原来先生系苏相国嘅同学，又系兄弟啊！不如先生就同我一起去赵国拜见相国，苏相国一定重用先生啊！张仪就见到有咁啱，有顺风车坐埋去赵国，就辞别妻子，跟埋假舍人一起去赵国。将近到赵国国都，假舍人呢就对张仪讲啦：先生，我依家有事要翻喺屋企，我屋企喺郊外嘅。先生暂时就入城，就住喺旅店先。过几日我再嚟拜访先生啦。张仪呢见到咁呢，就只好落车，就住喺城里面嘅小客栈度啦。第二日，张仪就即刻去相府拜见苏秦。以为两个是老同学，又是结拜兄弟，咁苏秦知道自己嚟啦，一定会即刻出嚟迎接噶啦。点知守门嘅官员话：苏相国唔得闲，叫你明日再来。一连五日，张仪就日日去，苏秦都话唔得闲接见。咁啊，张仪呢又等咗几日啦， 又去相府求见苏秦，点知嚟嚟去去都系嗰句说话，苏相国唔得闲，叫你听日再来。唉，张仪就发火啦，
1: 哈！你个富贵不认人，你估我系要求你嘅咩？我唔会翻返魏国啊！
0: 即刻就执拾行李准备翻扯，点知个小客栈嘅主人呢就唔俾佢扯嘛？张仪就嬲啦，
1: 哼！我又冇欠你房租，点解唔俾我扯啊？
0: 哦，咁唔系咁讲啊，先生。先生已经去过相府求见相国，咁相国知道先生住喺我呢间小客栈㗎嘛。万一先生走咗，相国嚟召见，咁我去边度搵先生返嚟啊？唉，先生你无论如何不能走
1: 㗎。咁啊，咁要我等到几时得㗎？
0: 哎呀，先生等到几时我就唔敢包喎，等一年半载都闲闲地㗎。张仪就冇晒办法，又惊住苏秦真系反面无情，搵人嚟捉自己噃，只好呢就依旧住喺间小客栈度，心中十分苦恼，就到处去打听嗰位好心搭佢嚟嘅假赦人。啊，点知搵极都搵唔到佢。张仪呢就喺间小客栈度呢一住，又住咗个几月，弊啦。身上带嗰啲咁多钱呢用清光啦嘛。只好又硬住头皮去相府求见苏秦。苏秦嘅随从就话听日相国接见先生。咁张仪呢就返返客栈度。个店主呢就见佢一身寒酸，就对佢讲先生啊，听日相国接见你。你咁嘅样啊，点去见相国啊？好啦好啦，我借套衣服俾你着住去啦。第二日未天光啫，张仪就着上借翻嚟嗰件衣服去见相国啦。一到相府，见到警卫森严，张仪呢就打算问正门入去，警卫又大声喝住：喂喂喂喂！中门是接待贵宾的，你这咁寒酸的人是怎行得中门啊？问旁边道门入啊。张仪没冇办法，衰衰咁就问侧门入相府。入到相府啦，就想上台阶去见苏秦，点知嗰啲警卫又拦住话：相国公事未办完，客人在下边等下。张仪就只要喺走廊嗰处等，啊，嗰度呢连张板凳都冇得坐嘅，张仪就企喺住等啦。见到客人一批批出出入入，一硬系未轮到自己，一企就企咗半日，由朝头早啊企到中午，张仪就企到脚都软晒，肚又饿，嗰阵呢？相府嘅随从就传令相国召见张先生。张仪就肃整下衣冠，就登上台阶，以为呢一回呢苏秦一定会行落嚟迎接自己啦。点知苏秦就坐在上边嚟喐都唔喐，眼尾都唔睄下过嚟。张仪就忍住一肚火，首先就对苏秦行咗个礼。苏秦呢摆个架子，只系轻轻岌一下头。点啊，好耐冇见咯，近来好啊嘛。张仪就嬲到面色都变晒，一吐气就唔出声。啱啱呢个时候，相国随从又嚟禀报啦，请相国食午饭。苏秦就对张仪讲。唉，公事繁忙就害你等咗咁耐，你都一定肚饿㗎啦。食咗饭先，一阵先慢慢傾下。张仪呢就以为苏秦呢就请自己食饭，嗰肚气呢又消咗啲。咁相府嘅随从呢就将为酒席 印绣佳肴就摆喺面前，咁啊将。

而家准备入籍啦。点知相府嘅随从讲，呢围台系相国专用嘅，客人请落去走廊食饭。跟住呢，就带咗张仪落去走廊嗰度，吓，嗰度摆咗张台仔，一条板凳，台上边呢只有一碗菜汤，一碟餸。嗰碟餸啊，得几条黄琴琴嘅青菜，两片吹得起嘅猪肉。嗰碗饭呢，又系粗米煮嘅，又冻又煮得生米饭嚟嘅。张仪就点都估唔到，自己嘅同窗好友苏秦今朝一旦富贵，居然咁刻薄自己。咁呢个张仪呢，本嚟最初就以为苏秦会重用自己噶，后尾见到拖得咁耐唔肯见面，心中亦都估到几成，一定系苏秦唔愿用自己啦。故此呢，佢今日嚟呢，亦冇谂到苏秦会封自己做大官嘅，但系呢，就以为一场结拜，就算几无情啦，都会请食翻餐饭，俾翻不路费嚟翻扯噶。点知依家苏秦居然有意侮辱自己，饭都唔请自己食，真系嬲到入心。本嚟就想走人嘅，之一来在人屋檐下就哪敢不低头，就怕苏秦发火，到时连自己都杀埋。二来呢，张仪啊确实肚饿啦，依家连开饭嘅钱都冇嘅，一直靠赊嘅。喺旅店嗰时食咗好耐都未俾钱㗎啦，故此呢亦只好含羞忍辱爬饭嚟食㗎啦。食完饭啦，就恶高头望下台街上面嗰位苏秦呢，佳肴美酒摆到成围台都系，嗰啲餸呢求其食两注啫，就拎走去俾啲随从嚟食啦。张仪心中就更加嬲，咬牙切齿喺住等苏秦食饭。哈，嗰个苏秦就滋滋悠悠咁嚟食。好啦，食完饭啦，就吩咐传张仪上堂。张仪上到去呢，苏秦就眯埋双眼喺度养神。咁张仪就忍住气上前行咗个礼，嗌咗声相国。苏秦就喐都唔喐嘛，张仪实在忍无可忍啦，就扑上前几步，指住苏秦嚟闹：我真系有眼无珠，以为你会念在同窗之情、兄弟之义，远地嚟到揾你，你居然小人得志，富贵不认人，敢嚟侮辱我！你个刻薄小人！苏秦就擘大双眼，阴声怪气咁讲：哦。我以为你咁本事嘅人就一定会比我叻得多，早就功名到手啦。点知你会落魄到咁嘅地步嘅？唉，老实讲啊，我就并非是无情无义之人。我本来亦一心想推荐你喺赵国做返个官，提携下你嘅。只就怕你胸无大志，本事又衰退咯，咁到时你无所作为，咁唔系岂非连我都俾你陀衰埋？张仪听到咁讲啊，嬲到声都震埋，都几乎唔会讲嘢。你居然睇得我咁贱，我系要靠你嘅咩？大丈夫边度唔可以求得功名富贵啊？系要你嚟推荐噶？咁你既然咁本事，又使乜咁远路嚟求我呢？哎呀，好啦好啦，念在几年同窗之情，唉，见你咁可怜，好啦好啦，我送十两黄金俾你，等你快啲返返去魏国搵份差事算啦。跟住呢，苏秦就吩咐攞十两黄金俾呢位客人，随从就捧住十两黄金上嚟。

0: 今日先生去见相国，一定封官接引噶啦。哎呀，仲使翻嚟我哋啲咁嘅小客栈住咩？小人已经将行李执好晒，放喺门外，等苏相国嘅马车嚟接先生扯啦。张仪听到咁讲，真系啼笑皆非，就除翻借嚟嗰件衣服就还翻俾店主。一坐就坐落张板凳度，一连闹咗几声，可恨啊，可恨啊，唉，激死我，激死我啊！店主人又问：咦，先生，唔通你系冒充相国嘅同学嚟噶？边人哋赶出嚟啊？张仪就一五一十，将苏秦点样富贵不认人，在相府侮辱自己的事讲出来。那个店主人呢，就听到话苏秦送了十两黄金给张仪，就截住来讲，咁相国呢就是太过分啲，对人啊太傲慢啦。不过都仲算佢有心啊，佢俾咗十两黄金你，哎呀咁啊啱啦，攞嚟还返客栈嘅钱同埋食饭钱，你仲有剩啊，可以做水脚啊嘛。张仪一听，哎呀，我时火起，将我十两黄金劈返俾佢冇要到啊。吓、啊、乜你冇要到啊，哎呀咁就碎啦。喂，你客栈嘅钱同食饭嘅钱都未找数㗎噃，先生乜你咁大脾气啊你。咁你以后点算噃？张仪就本嚟已经怒火烧心，而家店主又讲到要钱银找数噃，自己身上一文钱都冇，张仪就更加六神无主，一味坐住唞大气，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忽然间，门外有人话要嚟揾魏国嚟嘅张先生。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105.9，听极都不够。
4: 锁定外加1059，
2: 锁定外加1059，
4: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着力培

0: 养选拔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秀干部。各级党组织要在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实践中锤炼、考验、识别干部，着力培养选拔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秀干部。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一年一度的高考于6月7号启幕，今年广东省高考持续推行三加一加二新高考模式，同步落实全新安检规范、考试纪律及招生录取优化新政。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高邀4400多名考生顺利复考。
0: 清晨七点，晨光和煦，微风正好，肇庆市实验中学举办温情的送考仪式，为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身披晨光的学子们精神饱满，步履昂扬，依次走过寓意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成功门，登上专属送考大巴，踏出逐梦征程的关键一步。
2: 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正式拉开大幕，此刻是早上的7点25分，我所在的高邀一中考点内外秩序紧扬，氛围劲力昂扬。肇庆市实验中学的送考车辆已经是陆续到达，考生们从容有序地进入到了考点。现在所有的考试准备工作已经是全部就绪，全程正在以最暖心的姿态全力护航高三学子。
0: 高邀一中考点外暖意融融，送考车辆平稳抵达，身着校服的考生们步履从容踏入考场，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全力以赴，不负韶华。送考老师逐一与考生击掌鼓劲，不同于考生奔赴考场的利落身影，考点外满是温情与牵挂。不少家长早早陪同考生抵达考点，全程陪伴，默默守候，有的细心帮孩子整理衣物，检查准考证和文具，有的轻声叮嘱孩子沉着答题，放平心态。待考生陆续进入考场，大部分家长并未马上离去，而是静静伫立在考点外，目光始终望向考场方向，以最温柔的陪伴静待孩子凯旋。
3: 我7点零几分过来了，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刻，心情比较激动，实际是家长还比学生还紧张，希望他尽力而为啦，即系无论结果点都好，希望尽佢最大嘅最大嘅能力，考咗佢自己理想嘅学校啦，心仪嘅学校，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4: 轻松上阵，加油！12年了哦，希望他的辛苦得到成果吧。其实我过来的时候说是平常心哦，就平时考试一样来看一下孩子，但是来到考场，真的不如自主的激动起来，真的好激动，特别是看到孩子进入考场，好激动，孩子长大真的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5: 好好咁样学习，希望我可以似我的哥哥姐姐咁样考上佢哋中意个大学咁样。
0: 上午9时，高考正式开考。
6: 坚定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做的都是对的，要有充足的信心去迎接我们的高考挑战。
7: 孩子3年非常的不容易，我带的是体育班，他们一路有汗水有泪水，通过了体考的考验，我真心的希望他们在这次高考之中能够收获文化课的成功，超常发挥，妙笔生花，能够实现他们大学的梦想。我们在考场外为他们加油，会一直陪伴他们，对我们的孩子非常有信心，对肇庆市实验中学的所有考生都非常有信心，对高邀区的所有考生也非常有信心。
0: 早上7时20分，在交警护航下，一辆辆满载考生的大巴平安到达高邀二中考点。
8: 此刻我正在高邀二中考点的门口，现在的时间是上午8点，距离第一场语文考试开考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场外的考生神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大家有序的正在排队，步履坚定的步入考场，为自己的梦想奋力一搏。
9: 各位考生请注意啊，然后呢要不可以带所一切的电子产品进入考场。
0: 今年广东省普通高考

0: 继续实行两次金属探测仪加一次智能安检门的2加1安检模式。记者看到，来自不同学校的考生都自觉排队等候安检入场，现场秩序井然。安检通道前，披上红衣的送考教师早已列队等候，为考生加油打气。送考的家长也挥手目送孩子步入考场，不忘拿起手机拍下孩子的背影。
1: 我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我和妈妈今天早上6点多我们就起床了。起床的话，也就是说希望，等能够看到孩子，今天这里我有看到，他们班上的很多同学我都有看到，也跟他们，因为他们班上很多同学可能不像我这样子啊，他们父母亲可能没过来，我也跟他们，也有跟他们打气，希望他们也是能够考得比平常都要更好一点。
2: 我在上大二，然后我是回来陪他考试，因为今天周六周日嘛，然后昨天我们周六就过来了，因为他比较紧张，我希望他高考顺利，就是比较紧张吧，考怎么样都可以，反正就是相信自己。
0: 考场外，家长们或轻声叮嘱，或默默陪伴。一位手捧向日葵的家长格外引人注目，这束花是他工作之余亲手制作的，虽然手上烫出了若干水泡，但却满怀着对女儿最真挚的祝福。
3: 我都提前半个月为孩子准备了，全部在上面，希望孩子们就是说一举夺魁啊，逢考必过啊。我们做家长呢，比孩子还激动吧，其实我希望他也不要太紧张嘛，放松一点，就跟平时考试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做家长也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吧。
4: 我现在的心情呢非常激动，因为孩子不仅10年寒窗，是不是？今天呢终于走上考场了，然后呢祝愿他们2026高考必胜，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肯定要保持平常心嘛，对吗？淡定的从容的做题作答嘛。这3年那么辛苦，希望他们拿到一个高的分数。也希望他能考到一间好的大学。我们作为他们家长，只是精神上鼓励他们，做他们的后盾。
0: 8时20分，大部分考生已进入考场，但考场外仍有家长不愿离去，眼神紧紧盯着校门方向。我区教育部门再次提醒，请各位家长放心，高1各考点已做好全面保障，孩子将在安静有序的环境中完成考试。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请广大市民途经考点周边时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各商业场所降低经营噪音。
6: 高邀区4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迎接人生大考。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高邀公安、供电、市监等部门协同合作，从交通出行、电力保障、食品安全等多方面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0: 早上7时15分，高邀公安交警部门民警已来到考点附近，部署警力维护秩序，对重点路段开展动态巡逻，同时引导送考车辆及时驶离，确保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畅通。高考期间，高邀公安交管部门落实多项措施，全力护航高考。
7: 首先，在各考点周边设定临时管控路段，考试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严控车辆鸣喇叭，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其次是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复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另外，安排铁骑点对点护送考生车队安全到达各考点，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全方位保障高考出行安全，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0: 高考期间，广东电网肇庆高邀供电局启动应急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组织人员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开展特巡，应急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8: 为保障2026年高考，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2台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

0: 们在高压两个考点分别安排了6名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1: 在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筑牢考生食品安全防线，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从食材采购、加工制作到餐具消毒全程监管，对考点学校食堂实行每日一查，全力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2: 考试期间，我局安排工作人员进驻学校食堂驻点值守，安排快检技术人员每日对入校食材现场抽样检测，全程压实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具消毒与留样管理，全方位守护考生用餐安全。
1: 以爱护航，助力逐梦，针对高考期间城区可能出现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为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好考生出行安全保障，肇庆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参加高考护考。本次护考每日安排35辆专业越野救援车，39名资深志愿者投入救援保障。目前志愿队已全部到位，将以细致贴心的服务、温暖真挚的爱心、务实担当的行动，打通学子复考最后一公里。
3: 为配合公安部门做好考生出行的安全保障，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全力参与考生应急护送的一个专项行动。
1: 本次护考救援队将在公安交管部门的调度下采取定点值守，在考点出入口、历史易积水路段定人定岗，确保接到公安调度后第一时间响应。转运途中，除保障通行效率外，还要同步做好简易急救、情绪疏导、物资补给等服务，让考生路顺心更稳。
4: 高考期间，我们越野救援中队就会一直在学校门口外面随时候命，处理那些突发的事件。我们一直会守护学生，考他们考试安心，让爱不迟到，让考生不缺席，希望他们期许得胜，高考得名。
5: 在这一次高考入边，我祝所有的学员和考生期开得胜，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在我们这一次保障入边，尽我们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有需要地去帮助他们。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高邀区4000余名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以笔为桨，以墨为帆，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竞逐理想与荣光。考场之外，考生亲属、热心市民以及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用温暖的陪伴和切实的行动为学子们筑起坚实后盾，加油鼓劲，合力护航高考。
1: 早上7:30，考生们已陆续进入考场，而在考点门外，不少家长依然久久伫立，默默守候。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校园的方向，眼神里写满了牵挂与期盼。现场还有多位母亲特意穿上了旗袍或手挥小国旗，用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寓意，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是对子女深沉爱意的无声表达。
8: 一个是这红色的话，就是寓意着开门红。另外一个这个旗袍嘛，就是旗开得胜，这也是很激动人心的，因为一个是自己家的宝贝今天高考，希望都可以考上他们理想中的院校。
9: 作为父母呢，也就希望孩子能够就是保持平静的心态，平和，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认去接受，但是去努力去发挥自己的血长就行了。希望他今年高考能够超常发挥，能够拿到他理想中的学院吧。
10: 就是人生有很多种体验，今天他拿到的是一张高考体验卡，我愿他像游戏升级一样开大招，过关斩六将，心态满血，尽他的自己的能力稳住就赢了。
5: 同佢一個考前個心理輔導啦，同埋一個飲食上個關愛咯，哦呢啲啊，所以所有咧媽媽啊家長都。

0: 好伟大噶，系啊！所以今早我哋好早起身就过嚟呢度送考噶啦，祝愿所有考生咧，高考咧加油啦，金榜题名啦！
1: 佢咁辛苦挨嚟十二年寒窗苦读，系咪？我都希望佢有朝日能够考上你想嘅大学咯。我做妈妈嘅就即系帮唔到佢咩噶啦，只能够照顾佢一日三餐咯，为佢默默加油。
2: 父母尽责。学生尽力就好了，希望小孩会考好一点，是不是考个好一点大学，希望他金榜题名呢，985211等着。
3: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高邀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
4: 我叫张哲森，2019年毕业于高邀一中，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在此祝2026年高邀学子高考沉着应对，稳定发挥，成功折桂，金榜题名。
5: 且以青春赴山海，轻舟无惧万重山。
6: 愿你提笔征战四方，愿你何笔清风无恙。
7: 全力以赴逐梦行，金榜题名终有时。
8: 祝广大考生马到成功，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高处见，高考加油。
9: 三餐清淡自身冷，陌生食材切勿尝，
10: 少油少辣七分饱，健脾补气备考忙，
11: 浓汤补品暂且放，百合绿豆清心肠，
12: 冰饮浓茶少摄入，肠胃安稳应试强。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加油！
13: 六月五号，高邀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陆部镇陆部村开展，全区各镇街道、各单位以及城区各网格同步行动，全面开展重点部委蚊媒滋生地排查和整治，降低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3: 当天下午，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深入清理卫生死角，大家手持扫帚、夹子等工具，仔细清扫村道两旁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逐一捡拾路边草丛中的废纸、塑料袋等杂物，同时对村内绿化区域、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蚊虫消杀，防止病菌滋生与传播，以实际行动改善村的卫生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来到附近居民小区，现场科普卫生防控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环境整治，养成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
14: 现在要整改的地方，我等一下会通知阿姨去改。平时我就会提醒他们，就防鼠的话，注意那些垃圾啊，怎么拿去垃圾桶，然后那些蚊子的话也有跟他们说。就是发那些信息提醒业主不要有积水啊。
3: 据了解，当天区全民爱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日，累计宣传发动8420人次，清理蚊虫滋生地1472个，清理垃圾超100吨。
1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对于人体来说，夏季是气血运动和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那夏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夏季养生小提示。夏季养生有两个要点，一是顺应自然，养护阳气；二是五脏养生中的重点，养心。首先在作息上要做到早睡早起。夏天昼长夜短，天亮得早而黑得晚，晚上建议在23:00之前睡觉，中午可小憩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保持下午精力充沛。其次在饮食上要常吃葱姜，姜和葱都属于阳性食物，有助于人体阳性生发，还可适当多吃红色的食物以养心，如西瓜、樱桃、番茄、胡萝卜、红豆、牛羊肉等。在日常膳食调养中，应以低脂、低盐、低糖的清淡饮食为主，不宜暴饮暴食。再次就是适当运动，夏天保健要多增加室外活动，多晒太阳，适当运动，但也不要出汗过多，运动过度反而会损伤阳气，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最后就是静养身心，夏天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愉悦，以降心火。可用食指指腹对巨阙穴按揉2至3分钟，能够调节心脏功能，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8: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9: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呀，唔好浪费呀嘛。
10: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呀嘛，唔好浪费啦。
11: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造新时代人。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

0: 要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着力培养选拔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秀干部，各级党组织要在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实践中锤炼、考验、识别干部，着力培养选拔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秀干部。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3: 一年一度的高考于6月7号启幕，今年广东省高考持续推行3+1+2新高考模式，同步落实全新安检规范、考试纪律及招生录取优化新政。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高腰4400多名考生顺利复考。
4: 清晨7点，晨光和煦，微风正好，肇庆市实验中学举办温情的送考仪式，为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身披晨光的学子们精神饱满，步履昂扬，依次走过寓意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成功门，登上专属送考大巴，踏出逐梦征程的关键一步。
5: 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正式拉开大幕，此刻是早上的7点25分，我所在的高腰一中考点内外秩序紧扬，氛围劲力昂扬。肇庆市实验中学的送考车辆已经是陆续到达，考生们从容有序地进入到了考点。现在所有的考试准备工作已经是全部就绪，全程正在以最暖心的姿态全力护航高三学子。
4: 高腰一中考点外暖意融融，送考车辆平稳抵达，身着校服的考生们步履从容踏入考场，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全力以赴，不负韶华。送考老师逐一与考生击掌鼓劲，不同于考生奔赴考场的利落身影，考点外满是温情与牵挂。不少家长早早陪同考生抵达考点，全程陪伴，默默守候，有的细心帮孩子整理衣物，检查准考证和文具，有的轻声叮嘱孩子沉着答题，放平心态。待考生陆续进入考场，大部分家长并未马上离去，而是静静伫立在考点外，目光始终望向考场方向，以最温柔的陪伴静待孩子凯旋。
6: 我7点零几分过来了，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刻，心情比较激动，实际是家长还比学生还紧张。希望他尽力而为啦，即系无论结果点都好，希望尽佢最大嘅能力，考咗佢自己理想嘅学校啦，心仪嘅学校，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7: 轻松上阵，加油！12年了哦，希望他的辛苦得到成果吧。其实我过来的时候说是平常心哦，就平时考试一样来看一下孩子，但是来到考场，真的。不如自主的激动起来，真的好激动，特别是看到孩子进入考场，好激动，孩子长大真的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8: 好好咁样学习，希望我可以似我的哥哥姐姐咁样考上佢哋中意个大学咁样。
4: 上午9时，高考正式开考。
9: 坚定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做的都是对的，要有充足的信心去迎接我们的高考挑战。
10: 孩子3年非常的不容易，我带的是体育班，他们一路有汗水有泪水，通过了体考的考验，我真心的希望他们在这次高考之中能够收获文化课的成功，超常发挥，妙笔生花，能够实现

0: 现他们大学的梦想，我们在考场外为他们加油，会一直陪伴他们，对我们的孩子非常有信心，对肇庆市实验中学的所有考生都非常有信心，对高邀区的所有考生也非常有信心。
1: 早上7:20，在交警护航下，一辆辆满载考生的大巴平安到达高邀二中考点。
2: 此刻我正在高邀二中考点的门口，现在的时间是上午8:00，距离第一场语文考试开考的时间还有1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场外的考生神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大家有序的正在排队，步履坚定的步入考场，为自己的梦想奋力一搏。
3: 各位考生请注意啊，然后呢要不可以带所一切的电子产品进入考场。
1: 今年广东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2次金属探测仪加1次智能安检门的2+1安检模式。记者看到来自不同学校的考生都自觉排队等候安检入场，现场秩序井然。安检通道前披上红衣的送考教师早已列队等候，为考生加油打气。送考的家长也挥手目送孩子步入考场，不忘拿起手机拍下孩子的背影。
4: 我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我和妈妈今天早上6点多我们就起床了。起床的话也就是说希望等能够看到孩子，今天这里我有看到他们班上的很多同学，我都有看到，也跟他们，因为他们班上很多同学可能不像我这样子啊，他们父母亲可能没过来，我也跟他们也有跟他们打气，希望他们也是能够考得比平常都要更好一点。
5: 我在上大二，然后我是回来陪他考试，因为今天是周六周日嘛，然后昨天我们周六就过来了，因为他比较紧张，我希望他高考顺利，就是不要紧张吧，考怎么样都可以，反正就是相信自己。
1: 考场外，家长们或轻声叮嘱或默默陪伴，一位手捧向日葵的家长格外引人注目，这束花是他工作之余亲手制作的，虽然手上烫出了若干水泡，但却满怀着对女儿最真挚的祝福。
6: 我都提前半个月为孩子准备了，全部在上面，希望孩子们就是说一举夺魁啊，逢考必过啊。我们做家长呢，比孩子还激动吧，其实我希望他也不要太紧张嘛，放松一点，就跟平时考试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做家长也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吧。
7: 我现在的心情呢非常激动，因为孩子不仅10年寒窗，是不是？今天呢终于走上考场了，然后呢祝愿他们2026高考必胜，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8: 肯定要保持平常心嘛，对吗？淡定的从容的做题作答嘛。这3年那么辛苦，希望他们拿到一个高的分数。也希望他能考到一间好的大学。我们作为他们家长，只是精神上鼓励他们，做他们的后盾。
1: 8:20，大部分考生已进入考场，但考场外仍有家长不愿离去，眼神紧紧盯着校门方向。我区教育部门再次提醒，请各位家长放心，高邀各考点已做好全面保障，孩子将在安静有序的环境中完成考试。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请广大市民途经考点周边时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各商业场所降低经营噪音。
9: 高邀区4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迎接人生大考，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高邀公安、供电、市监等部门协同合作，从交通出行、电力保障、食品安全等多方面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早上7:15，高邀公安交警部门民警已来到考点附近，部署警力维护秩序，对重点路段开展动态巡逻，同时引导送考车辆及时驶离，确保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畅通。高考期间，高邀公安交管部门落实多项措施，全力护航高考。
10: 首先，在各考点周边设定临时管控路段，考试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严控车辆鸣喇叭，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其次是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职守，常态化维护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0: 另外安排铁骑点对点护送考生车队安全到达各考点，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全方位保障高考出行安全，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1: 高考期间，广东电网肇庆高邀供电局启动应急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组织人员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开展特巡，应急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2: 为保障2026年高考，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两台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在高邀两个考点分别安排了6名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1: 在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筑牢考生食品安全防线，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从食材采购、加工制作到餐具消毒全程监管，对考点学校食堂实行每日一查，全力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3: 考试期间，我局安排工作人员进驻学校食堂驻点值守，安排快检技术人员每日对入校食材现场抽样检测，全程压实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具消毒与留样管理，全方位守护考生用餐安全。
1: 以爱护航，助力逐梦，针对高考期间城区可能出现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为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好考生出行安全保障，肇庆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参加高考护考。本次护考每日安排35辆专业越野救援车，39名资深志愿者投入救援保障。目前志愿队已全部到位，将以细致贴心的服务、温暖真挚的爱心、务实担当的行动，打通学子复考最后一公里。
4: 为配合公安部门做好考生出行的安全保障，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全力参与考生应急护送的一个专项行动。
1: 本次护考，救援队将在公安交管部门的调度下采取定点值守，在考点出入口、历史易积水路段定人定岗，确保接到公安调度后第一时间响应。转运途中，除保障通行效率外，还要同步做好简易急救、情绪疏导、物资补给等服务，让考生路顺心更稳。
5: 高考期间，我们越野救援中队就会一直在学校门口外面随时候命，处理那些突发的事件。我们一直会守护学生，考他们考试安心，让爱不迟到，让考生不缺席，希望他们期许得胜，高考得名。
6: 在这一次高考入边，我祝所有的学员和考生旗开得胜，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在我们这一次保障入边，尽我们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有需要地去帮助他们。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8: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高邀区4000余名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以笔为桨，以墨为帆，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竞逐理想与荣光。考场之外，考生亲属、热心市民以及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用温暖的陪伴和切实的行动为学子们筑起坚实后盾，加油鼓劲，合力护航高考。
1: 早上7:30，考生们已陆续进入考场，而在考点门外，不少家长依然久久伫立，默默守候。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校园的方向，眼神里写满了牵挂与期盼。现场还有多位母亲特意穿上了旗袍或手挥小国旗，用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寓意，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是对子女深沉爱意的无声表达。
9: 一个是这个红色的话，就是寓意着开门红；另外一个这个旗袍嘛，就是旗开得胜。

0: 这也是很激动人心的，因为一个是自己家的宝贝今年高考，希望都可以考上他们理想中的院校。
1: 作为父母呢，也就希望孩子能够就是保持平静的心态，平和，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能去接受，但是去努力去发挥自己的血长就行了。希望他今年高考能够超常发挥，能够拿到他理想中的学院吧。
2: 就是人生有很多种体验，今天他拿到的是一张高考体验卡，我愿他像游戏升级一样开大招，过关斩六将，心态满血，尽他的自己的能力，稳住就赢了。
3: 同佢一个考前个心理辅导啦，同埋一个饮食上个关爱咯，呢啲啊，所以所有咧妈妈啊家长都好伟大噶，系啊，所以今早我哋好早起身就过嚟呢度送考噶啦，祝愿所有考生咧高考咧加油啦，金榜题名啦。
4: 佢咁辛苦挨嚟十二年寒窗苦读，系咪？我都希望佢有朝日能够考上你想嘅大学咯。我做妈妈嘅就即系帮唔到佢咩噶啦，只能够照顾佢一日三餐咯，为佢默默加油。
5: 父母尽责，学生尽力就好了。希望小孩会考好一点，是不是？考个好一点大学，希望他金榜题名呢。985211等着。
6: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高邀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
7: 我叫张哲森，2019年毕业于高校一中，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在此祝2026年高校学子高考沉着应对，稳定发挥，成功折桂，金榜题名。
8: 且以青春赴山海，轻舟无惧万重山。
9: 愿你提笔征战四方，愿你何笔清风无恙。
10: 全力以赴逐梦行，金榜题名终有时。
11: 祝广大考生马到成功，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高处见，高考加油。
12: 三餐清淡自身冷，陌生食材切勿尝。
13: 少油少辣七分饱，健脾补气备考忙。
14: 浓汤补品暂且放，百合绿豆清心肠。
15: 冰饮浓茶少摄入，肠胃安稳应试强。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加油。
16: 6月5号高邀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陆部镇陆部村开展，全区各镇街道各单位以及城区各网格同步行动，全面开展重点部位蚊媒滋生地排查和整治，降低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6: 当天下午，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深入清理卫生死角，大家手持扫帚、夹子等工具，仔细清扫村道两旁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逐一捡拾路边草丛中的废纸、塑料袋等杂物，同时对村内绿化区域、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蚊虫消杀，防止病菌滋生与传播，以实际行动改善村的卫生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来到附近居民小区，现场科普卫生防控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环境整治，养成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
17: 现在要整改的地方，我等一下会通知阿姨去改。平时我就会提醒他们，就防鼠的话，注意那些垃圾呀、怎么拿去垃圾桶，然后那些蚊子的话也有跟他们说，就是发那些信息提醒业主不要有积水啊。
6: 据了解，当天区全民爱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日，累计宣传发动8420人次，清理蚊虫滋生地1472个，清理垃圾超100吨。
16: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对于人体来说，夏季是气血运动和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那夏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夏季养生小提示。夏季养生有两个要点，一是顺应自然，养护阳气；二是五脏养生中的重点，养心。首先在作息上要做到早睡早起。夏天昼长夜短，天亮得早而黑得晚，晚上建议在23:00之前睡觉，中午可小憩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保持下午精力充沛。其次在饮食上要常吃葱姜，姜和葱都属于阳性食物，有助于人体阳性生发，还可适当多吃红色的食物以养心，如西瓜、樱桃、番茄、胡萝卜、红豆、牛羊肉等。在日常膳食调养中，应以低脂、低盐、低糖的清淡饮食为主，不宜暴饮暴食。再次就是适当运动，夏天保健要多增加室外活动，多晒太阳，适当运动，但也不要出汗过多，运动过度反而会损伤阳气，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最后就是静养身心，夏天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愉悦，以降心火，可用食指指腹对巨阙穴按揉2至3分钟，能够调节心脏功能，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9: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

0: 好，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着力培养选拔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秀干部，各级党组织要在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实践中锤炼、考验、识别干部，着力培养选拔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秀干部。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 一年一度的高考于6月7号启幕，今年广东省高考持续推行3+1+2新高考模式，同步落实全新安检规范、考试纪律及招生录取优化新政。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高腰4400多名考生顺利复考。
3: 清晨7点，晨光和煦，微风正好，肇庆市实验中学举办温情的送考仪式，为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身披晨光的学子们精神饱满，步履昂扬，依次走过寓意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成功门，登上专属送考大巴，踏出逐梦征程的关键一步。
4: 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正式拉开大幕，此刻是早上的7点25分，我所在的高腰一中考点内外秩序紧扬，氛围劲力昂扬。肇庆市实验中学的送考车辆已经是陆续到达，考生们从容有序地进入到了考点，现在所有的考试准备工作已经是全部就绪，全程正在以最暖心的姿态全力护航高三学子。
3: 高腰一中考点外暖意融融，送考车辆平稳抵达，身着校服的考生们步履从容踏入考场，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全力以赴，不负韶华。送考老师逐一与考生击掌鼓劲，不同于考生奔赴考场的利落身影，考点外满是温情与牵挂。不少家长早早陪同考生抵达考点，全程陪伴，默默守候，有的细心帮孩子整理衣物，检查准考证和文具，有的轻声叮嘱孩子沉着答题，放平心态。待考生陆续进入考场，大部分家长并未马上离去，而是静静伫立在考点外，目光始终望向考场方向，以最温柔的陪伴静待孩子凯旋。
5: 我7点零几分过来了，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刻，心情比较激动，实际是家长还比学生还紧张，希望他尽力而为啦，即系无论结果点都好，希望尽佢最大嘅最大能力，考咗佢自己理想嘅学校啦，心仪嘅学校，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6: 轻松上阵，加油！12年了哦，希望他的辛苦得到成果吧。其实我过来的时候说是平常心哦，就平时考试一样来看一下孩子，但是来到考场，真的不如自主的激动起来，真的好激动，特别是看到孩子进入考场。好激动，孩子长大真的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7: 好好咁样学习，希望我可以似我的哥哥姐姐咁样考上佢哋中意个大学咁样。
3: 上午9时，高考正式开考。
8: 坚定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做的都是对的，要有充足的信心去迎接我们的高考挑战。
9: 孩子3年非常的不容易，我带的是体育班，他们一路有汗水有泪水，通过了体考的考验，我真心的希望他们在这次高考之中能够收获文化课的成功，超常发挥，妙笔生花，能够实现他们大学的梦想，我们在考场外为他们加油。 会一直陪伴

0: 他们对我们的孩子非常有信心，对肇庆市实验中学的所有考生都非常有信心，对高邀区的所有考生也非常有信心。
1: 早上7:20，在交警护航下，一辆辆满载考生的大巴平安到达高邀二中考点。
2: 此刻我正在高邀二中考点的门口，现在的时间是上午8:00，距离第一场语文考试开考的时间还有1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场外的考生神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大家有序的正在排队，步履坚定的步入考场，为自己的梦想奋力一搏。
3: 各位考生请注意啊，然后呢要不可以带所一切的电子产品进入考场。
1: 今年广东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两次金属探测仪加一次智能安检门的2+1安检模式。记者看到来自不同学校的考生都自觉排队等候安检入场，现场秩序井然。安检通道前披上红衣的送考教师早已列队等候，为考生加油打气。送考的家长也挥手目送孩子步入考场，不忘拿起手机拍下孩子的背影。
4: 我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我和妈妈今天早上6:00我们就起床了。起床的话也就是说希望等能够看到孩子，今天这里我有看到他们班上的很多同学，我都有看到你跟他们，因为他们班上很多同学可能不像我这样子啊，他们父母亲可能没过来，我也跟他们也有跟他们打气，希望他们也是能够考得比平常都要更好一点。
5: 我在上大二，然后我是回来陪他考试，因为今天是周6周日嘛，然后昨天我们周6就过来了，因为他比较紧张，我希望他高考顺利，就是比较紧张吧，考怎么样都可以，反正就是相信自己。
1: 考场外，家长们或轻声叮嘱或默默陪伴，一位手捧向日葵的家长格外引人注目，这束花是他工作之余亲手制作的。虽然手上烫出了若干水泡，但却满怀着对女儿最真挚的祝福。
6: 我都提前半个月为孩子准备了，全部在上面，希望孩子们就是说一举夺魁啊，逢考必过啊。我们做家长呢，比孩子还激动吧，就是我希望他也不要太紧张嘛，放松一点，就跟平时考试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做家长也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吧。
7: 我现在的心情呢非常激动，因为孩子不近10年寒窗，是不是？今天呢终于走上考场了，然后呢祝愿他们2026高考必胜，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8: 肯定要保持平常心嘛，对吗？淡定的从容的做题作答嘛，这3年那么辛苦，希望他们拿到一个高的分数。也希望他能考到一间好的大学。我们作为他们家长，只是精神上鼓励他们，做他们的后盾。
1: 8:20，大部分考生已进入考场，但考场外仍有家长不愿离去，眼神紧紧盯着校门方向。我区教育部门再次提醒，请各位家长放心，高邀各考点已做好全面保障，孩子将在安静有序的环境中完成考试。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请广大市民途经考点周边时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各商业场所降低经营噪音。
9: 高邀区4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迎接人生大考，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高邀公安、供电、市监等部门协同合作，从交通出行、电力保障、食品安全等多方面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早上7:15，高邀公安交警部门民警已来到考点附近，部署警力维护秩序，对重点路段开展动态巡逻，同时引导送考车辆及时驶离，确保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畅通。高考期间，高邀公安交管部门落实多项措施，全力护航高考。
10: 首先，在各考点周边设定临时管控路段，考试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严控车辆鸣喇叭，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其次是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复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另外，安排铁骑点对点护送考生车队安全到达各考点， 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全方位保障高考出行安全，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1: 高考期间，广东电网肇庆高邀供电局启动应急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组织人员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开展特巡，应急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11: 为保障2026年高考，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两台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在高邀两个考点分别安排了6名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1: 在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筑牢考生食品安全防线，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从食材采购、加工制作到餐具消毒全程监管，对考点学校食堂实行每日一查，全力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12: 考试期间，我局安排工作人员进驻学校食堂驻点值守，安排快检技术人员每日对入校食材现场抽样检测，全程压实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具消毒与留样管理，全方位守护考生用餐安全。
1: 以爱护航，助力逐梦，针对高考期间城区可能出现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为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好考生出行安全保障，肇庆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参加高考护考。本次护考每日安排35辆专业越野救援车，39名资深志愿者投入救援保障。目前志愿队已全部到位，将以细致贴心的服务、温暖真挚的爱心、务实担当的行动，打通学子复考最后一公里。
13: 为配合公安部门做好考生出行的安全保障，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全力参与考生应急护送的一个专项行动。
1: 本次护考救援队将在公安交管部门的调度下采取定点值守，在考点出入口、历史易积水路段定人定岗，确保接到公安调度后第一时间响应。转运途中，除保障通行效率外，还要同步做好简易急救、情绪疏导、物资补给等服务，让考生路顺心更稳。
14: 高考期间，我们越野救援中队就会一直在学校门口外面随时候命，处理那些突发的事件。我们一直会守护学生，考他们考试安心，让爱不迟到，让考生不缺席，希望他们期许得胜，高考得名。
15: 在这一次高考里面，我祝所有的学员和考生期开得胜，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在我们这一次保障里面，尽我们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有需要地去帮助他们。
1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9: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高邀区4000余名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以笔为桨，以墨为帆，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竞逐理想与荣光。考场之外，考生亲属、热心市民以及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用温暖的陪伴和切实的行动为学子们筑起坚实后盾，加油鼓劲，合力护航高考。
1: 早上7:30，考生们已陆续进入考场，而在考点门外，不少家长依然久久伫立，默默守候，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校园的方向，眼神里写满了牵挂与期盼。现场还有多位母亲特意穿上了旗袍或手挥小国旗，用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寓意，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是对子女深沉爱意的无声表达。
17: 一个是这红色的话，就是寓意着开门红。另外一个这个旗袍嘛，就是旗开得胜，这也是很激动人心的，因为 一个是自己家的宝贝今年高考，希望都可以考上他们理想中的院校。
18: 作为父母呢，也就希望孩子能够就是保持平静的心态，平和，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能去接受，但是去努力去发挥自己的血长就行了。希望他今年高考能够超常发挥，能够拿到他理想中的学院吧。
19: 就是人生有很多种体验，今天他拿到的是一张高考体验卡，我愿他像游戏升级一样开大招，过关斩六将，心态满血，尽他的自己的能力，稳住就赢了。
4: 同佢一个考前个心理辅导啦，同埋一个饮食上个关爱咯，呢啲啊，所以所有咧妈妈啊家长都好伟大噶，系啊，所以今早我哋好早起身就过嚟呢度送考噶啦，祝愿所有考生咧高考咧加油啦，金榜题名啦。
7: 佢咁辛苦挨嚟十二年寒窗苦读，系咪？我都希望佢有朝日能够考上你想嘅大学咯。我做妈妈嘅就即系帮唔到佢咩噶啦，只能够照顾佢一日三餐咯，为佢默默加油。
20: 父母尽责，学生尽力就好了。希望小孩会考好一点，是不是？考个好一点大学，希望他金榜题名啦，985211等着。
1: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高腰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
21: 我叫张哲森，2019年毕业于高药一中，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在此祝2026年高药学子高考沉着应对，稳定发挥，成功折桂，金榜题名。
22: 且以青春赴山海，轻舟无惧万重山。
23: 愿你提笔征战四方，愿你和笔清风无药。
24: 全力以赴逐梦行，金榜题名终有时。
25: 祝广大考生马到成功，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高处见。高考加油！
26: 三餐清淡自身冷，陌生食材切勿尝。
27: 少油少辣七分饱，健脾补气备考忙。
28: 浓汤补品暂且放，百合绿豆清心肠。
29: 冰饮浓茶少摄入，肠胃安稳应试强。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加油。
9: 6月5号，高腰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陆部镇陆部村开展，全区各镇街道各单位以及城区各网格同步行动，全面开展重点部位蚊媒滋生地排查和整治，降低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1: 当天下午，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深入清理卫生死角，大家手持扫帚、夹子等工具，仔细清扫村道两旁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逐一捡拾路边草丛中的废纸、塑料袋等杂物，同时对村内绿化区域、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蚊虫消杀，防止病菌滋生与传播，以实际行动改善村的卫生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来到附近居民小区，现场科普卫生防控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环境整治，养成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
30: 现在要整改的地方，我等一下会通知阿姨去改。我平时我就会提醒他们，就防鼠的话，注意那些垃圾呀、怎么拿去垃圾桶，然后那些蚊子的话也有跟他们说，就是发那些信息提醒业主不要有积水啊。
1: 据了解，当天区全民爱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日，累计宣传发动8420人次，清理蚊虫滋生地1472个，清理垃圾超100吨。
9: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0: 重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24，星期一晚上全新一个工作日，星夜星情节目时间咧，如约而至嚟到咗星期一嘅晚上同大家见面。系，其实今日咧会有少少陌生，因为咧就本身宇轩会喺星期四晚上先至同大家见面，咁但系星期一咧就思明咧佢会有其他嘅一啲工作嘅安排，咁所以咧就作为今晚嘅顶班主持咧，系咁啊都会出现喺直播间里面啦，同大家去倾偈，分享心情。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面对面去倾下你想讲嘅话题啦，又或者咧去了解一下我哋最近咧都搞咗一个叫做直播带货，系啊，广货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有好多好多一啲好出色嘅高腰嘅特产咧，想同大家分享嘅。感兴趣朋友亦都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屏幕下方1059嘅橱窗入去了解一下。当然啦，除了可以通过调频到 105.9 去收听我哋节目之外，咁依家亦都开通咗微信嘅视频号嘅直播。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GYGB1059 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系啊，周一至周五晚上嘅10:00打后至11:30都会有唔同嘅主持出现喺直播间里面，同大家去倾偈啦、点歌啦，系啊，非常之开心咁样去度过个半钟头嘅时间。好，咁今晚咧，其实就虽然系迟咗少少开播吓，但系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好准时地一开播就马上冲入到嚟直播间里面，系啊，咁啊会打卡啦，咁啊同埋咧亦都留咗好多嘅言吓。咁最早嚟直播间嘅咧会有徐源啦、新华啦、光辉波波同埋香片咖啡几位老朋友，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支持同埋撑场。咁当然咧就即系除咗系撑我哋场之外咧，另外好重要一个环节就要点歌嘛，系咪？咁刚才其实喺直播间里面大家都点咗好多唔同嘅歌，咁但系咧有啲歌咧歌库里面咧就未及时更新，所以咧就揾唔到。但系唔紧要吓，咁大家即系中意咩歌都放马过嚟先啊，将呢个歌名同埋歌手咧打喺公屏上面，有的话咧都会根据大家点歌嘅顺序咧会陆陆续续去播出嘅。咁讲咗咁耐咧，就依家仲有3分0鐘到嘅时间，系啊，咁都够听啊光辉你点嘅呢一只歌笔记啊。听完咗呢只歌翻嚟之后咧，我哋10:30报时，继续星夜星情。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8: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7: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8: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7: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8: 然而有你有我，
7: 有你
8: 地球就有希望，
7: 就有希望。
8: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7: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8: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7: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8: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7: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

0: 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一零五九，
3: 外加一零五九，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5: 晚上十点 ，FM 一零五点九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5: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5: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4: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喂，你知不知啫？昨晚
6: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7: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8: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9: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1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1: 翻工放工开 OT。
1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3: 爱家就要爱生活，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5: 星夜星情
16: 全新开播，
1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6: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

0: 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好难饮啊！
1: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4: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5: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5: 轻松快乐，
4: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声音加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6月9日星期二，农历嘅4月24。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预计今日白天上昼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下昼是雷阵雨转阴天到多云，气温介乎16到29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展望10号到11号，我省南部沿海市县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陈小汉和郑培英所演唱的《斩荆棘》，敬请欣赏。

0: 品嘅什么神？
1: 哦，提起头神拜佛，讲声出来，驸马爷你又要见笑啊！
0: 东出嚟此话。

0: 马奔不臭喽，你身服啦？
1: 身服身服，身不服身最服。
0: 驸马你讲乜嘢啊？
1: 啊，冇，我系讲公主今日念嘅什么经？

0: 旁，梦境旁，朝晚听婆婆吐上苍，一桩心事瞒奄奄，几番欲问都不敢讲啊。
1: 公子你何所问？请直说无妨。
0: 吾家有细仇，婆婆其冤吐血浆，敢问仇家何名姓？贼子居住在何方？
1: 这个吧，尽讲吴家仇恨系吴家事，无需公子你问端详问端详。
0: 驸马言差矣，妾是吴家人，我当为吴家想，纵是仇家势为比天高，我皇位极云霄上，仇家终在天的底，一张王榜要他无处藏，无处藏啊！
1: 仇人势必比天高，却在云霄上。问仇家名和姓，天下你亦早前扬，要捉拿此奸凶，不需添荒唐。远在天脚底，近在我身胆。

的泪来看。十八年前乱臣贼之谋朝山看，我的同戚奸贼舍身不敬怒汉王，行奸贼绝剑行凶，爹爹死在襟界血流肩上，娘亲为父国仇家恨，深藏这个十八年长，我只能得五家仇人，他他他他就是李家，他的姓王名王。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

0: 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

0: 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1: 中苏运动军我的车在帮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0: 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 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0: 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

0: 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2: 今天粤东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广州市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从大到强，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粤车南下将扩展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内地9市，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
2: 广东2026高考昨天进入第二天，试题灵活创新难度提升。
1: 公积金迎三大改革，物业费装修均可提取。
2: 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在雷州湾停泊测试，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开工，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首位，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长江干流通航能力。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2026年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在汕尾举办。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 2.04 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向海而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海岸线

0: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长极。当前一条全链条多业态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中展现广东担当，做出广东贡献。本台报道。
1: 海洋能源建设是广东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继阳江沙巴、青州等海上风电场并网发电后，上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瑞风号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该机组叶轮直径达262米，扫风面积超过7个标准足球场，并实现关键部件全国产化，发电效率较传统漂浮式提升超 3%。 华能阳江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主任刘国峰：
2: 该漂浮式机组采用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直驱型风电机组，专门为深远海恶劣环境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超级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
1: 近年来，以瑞风号为代表的海上重器相继落子我省，广东的产业厚度正不断吸引全球头部企业集聚。其中，阳江海上风电建成装机容量于2025年底突破700万千瓦，占全省一半以上。获批规划总装机达2000万千瓦，已形成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产业集群，为深远海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阳江样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
3: 海上风电第一个特点总量大，第二个就是产业链全，从风叶风机到整个塔筒海上浮体都能完全在这里制造。第三个呢，就是整体上的海上风电的使用就就地消纳，这也走出了一条阳江自己的路子。整个的我们风电出海这块呢，前景会更加广阔的，在联动亚洲服务周边方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1: 截至2026年初，广东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351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近1/3，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广东海上风电正从领跑全国迈向引领全球。海上风电为广东提供绿色动力，而海洋牧场则着重打造蓝色粮仓。当前，汕尾已建设超100个深水养殖网箱，联合多家地方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预计今年海产品收成超8000吨，产值约2.5亿元。位于汕尾的碣石湾水域，全国首组6边形插桩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也正式完成调试，可通过插桩扎根海床，抵御15级台风，助力汕尾海洋牧场从浅蓝迈向深蓝。中交广航局交建公司粤东海洋牧场项目部项目经理徐明志：
4: 显著提升广东省深远海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带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1: 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港口建设是实现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点。在揭阳会来，前瞻通用码头作为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开港以来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带动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从14家增至42家，年产值突破120亿元。揭阳市惠来县临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林辉清：
5: 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为深耕海洋经济、赋能百千万工程、服务全省向海图强大局共享园区力量。
1: 从海上风电到海洋牧场再到临港码头建设，广东海洋经济的拼图正在加速拼接。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9个主要海洋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三。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广东从靠海吃海到精略海洋的深刻转型，一条涵盖风、渔、装备、港口的现代化海洋产业链条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6: 第18个世界海洋日，同时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展现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广泛凝聚全社会守护海洋、精略海洋的强大合力。本台报道。
1: 省自然资源厅在汕尾举办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广东主场活动，介绍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并发布2025年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6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在交流分享环节，来自海洋产业一线的从业者介绍了发展体验。汕尾市城区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丽。
7: 那我们汕尾市的政府是成立了专班，让我们大大缩短了这个海域申请的时间。我们木海公司作为海洋牧场的一级开发主体，经过一年时间的海域储备，目前已经完成了5000多公顷的海域申请。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高校大学生代表共同发布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联合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海洋生态，号召湾区青年争当海洋生态的守护者。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刘润杰：
8: 我们可以做求知者，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海洋建设，我们可以做知识的传播者，去带动更多人一起知海、爱海、护海。后续我也会参与更多的净滩护海志愿活动，来保护海洋生态。
1: 中山大学海洋工程与技术学院学生彭佳美：
9: 粤港澳三地联动参与海洋建设，打破了地域界限，让海洋保护从各自行动变成了联合参与。
1: 在珠海桂山岛，一场与海相约共护生态广东海洋生态科普全景直播首次在珠海万山群岛海域进行，专家们采用科技手段向网友们多维度揭秘海底世界。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高级工程师彭亚兰：
10: 原来海洋卫士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点击的行动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更健康，让我们的海更蓝。
1: 广东海警把生态修复与普法宣传相融合，在指定海域投放万鱼尾花鲈、黄鳍鲷等本土优质鱼苗，科学补充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物种群结构，同时开展清滩净岸专项行动。海警执法员一边清理礁石缝隙、潮间带的废弃渔网、塑料浮标等海洋幽灵垃圾，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解海洋垃圾危害，倡导无痕赶海、绿色出游理念。东莞海警局执法员彭晓东：
11: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以点带面的发动群众成为海洋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让保护海洋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将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第一步，六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地市。第二步，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
0: 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在东莞的产线上， AI 正逐渐替代人眼进行质检，这一改变背后是广东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是华为 AI 能力赋能产业智能化的缩影。本台报道，
1: 在东莞殷圈生产企业破运电子，华为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AI 质检系统。大模型通过前期大量瑕疵品照片的训练，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可接入产线实现量产。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3: 这套旋转机构它会是熔流拍照，形成一组完整的照片，之后呢，我们再交给同华为合作的一台边缘推理服器去推理，然后它会在2秒钟之内把我们所有已经训练过的接近20多种的瑕疵能够快速的识别出来。
1: 负责人介绍，企业一条产线每天生产10000个英圈，原先主要依赖人工木检，存在标准不一、漏检等问题。企业一直想引入 AI 质检，但苦于自建系统的高门槛，迟迟无法启动。去年3月，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正式开服，这也是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让企业无需自建机房，自研算法，像用电一样按需取用 AI 能力。破运电子副总经理杨才新：
13: 就我们自己买服务器，我们当时算过大概要投入200万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台，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如果租用它的云上算力平台，我们只要投入3万多人民币，这个成本优势非常明显。

0: 依托华为的升腾智算基础设施，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期建成 100P 国产智能算力底座，上线自然语言、计算机视觉、预测三大基础大模型，以及制造知识、制造视觉两大行业大模型，为企业提供了算力加模型加工具的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兴已推动工业质检、智能客服等40个场景应用模型的开发设计，其中有30个已成熟落地，力争2027年落地超135个场景模型。东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祥臣：
1: 在模型层面呢，华为提供基础加行业加场景的三级能力模型，在工具层面就引入了华为的 MODAS 等一站式的 AI 开发平台，来补齐企业缺 AI 的这个工具的短板，就是把华为的这些能力我们能形成支撑东莞中小企业去做人工智能应用的通用化的能力和普惠性的这种平台。
0: 从一条质检线到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从创新性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的涛定律，到最新发布的面向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的超节点，华为提供的不是单一工具，而是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的完整生态。目前华为云开发者超800万，支持鲲鹏、升腾、鸿蒙等生态的开发者达1300万，已在制造、医疗、气象等多领域打造了 AI 标杆性应用。在今年的华为中国合作伙伴大会上，华为宣布将通过共建方案、使能伙伴数智作战等四大举措，抢抓行业加 AI 的大机遇。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副总裁郭振兴：
2: 聚焦八大行业头部，华为与伙伴持续深耕100多个行业加 AI 的方案，并已经树立灯塔，建立行业的领导力，在行业内快速推广这些标杆的方案，同时面向10个行业的下沉市场，华为使能伙伴共建95个轻量化的场景化方案。
0: 广东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截至今年4月底，广东已有142个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430多个行业模型落地应用。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正与广东同频共振，让人工智能真正下沉到产线，普惠到百业，为产业智能化跃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样本。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66件，来信14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4件、水53件、噪声28件、生态27件、固废24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13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4: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5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3: 昨天，2026年广东普通高考进入第二天，物理历史科目及英语科目考试顺利收官。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随着物理历史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离场。不少人反映，今年历史科目考题难度较高，创新题型多，常规答题思路难以套用。考生：
5: 最后一道题是半论述半写观点，我感觉它更考察的是一个思维能力上的吧，就是已经不局限于这个课本知识点上了。
6: 特别难，
7: 特别难。平常选的题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做完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选项它比较模糊，做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有一些选项就是怎么看都排不了吧。然后大题挺创新的，我觉得。
0: 考场里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有一群人比考生更紧张更期待，他们就是高三的学科老师。进入毕业倒计时，老师们也感触颇深。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三老师龙坤秀：
8: 送的一幅锦旗，里面把我的名字签上去，还有一句话语文长存，收到这样小礼物就很感动，说明学生是非常用心的。
0: 笔尖凌云志，青春正当时，在全城同心守护、全力护航之下，学子们从容落笔，奋力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4: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省防总昨天1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各地提前部署，闻令而动，落实各项防汛护考举措。本台报道。

0: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昨天汕尾惠州出现了暖区暴雨，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控制整个华南地区。预计今天华南北部的雨带将随着低涡切变线东移南压，广东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1: 9号呢，整个雨带呢会逐渐的南压东移到南部沿海视线，那特别是在粤东的沿海视线呢，仍然是考虑会有一些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10号呢，整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
0: 省防总要求各地及教育、交通、电力、公安、消防等部门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消防救援、应急排涝、电力抢修、交通保畅等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潮州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洪秀章队员张凌峰，
2: 备足雨衣、橡皮艇等物资，及时为考生提供保障，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疏导车流人流，及时处置路面积水、通行拥堵等情况。
0: 昨天凌晨至八时，汕尾消防救援部门派出排涝机器人、排涝泵、橡皮艇等救援装备，开展人员紧急转移及排涝处置，成功护送两名受内涝影响的考生准时抵达考场。为减少降雨对交通的影响，针对集中往返考点的考生车队，深圳交警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在车队必经路段设置固定岗与巡逻岗，全力保障考生通勤路上一路顺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治大队勤务组副科长陶代臣，
3: 6月8号，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叠下了一个周一的早高峰，然后还有的天气预报的会有雨水的情况。我们交警的话也会同步在考生这个车辆的沿线和大巴的运行的沿线安排警力，做好值守。
0: 汕头从6月1日起，锁定全市各高考考点，启动排水设施专项摸查清疏，完成考点周边约20公里排水管道清淤疏通。高考期间也预置抢险力量，抓好考试全时段排水保障。
4: 近日，此次修订从提高贷款额度、扩大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点。此次修订从提高贷款额度、扩大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互认互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本台报道，
0: 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已经完成两次修订，现在距上次修订已经有7年多。据统计，今年以来各地优化公积金相关政策超240条，持续放宽使用限制，提升服务便利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条例系统性修订标志着公积金制度正式从购房专项支持转向全场景安居保障新阶段。征求意见稿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广，将原有6类提取情形拓展至9类，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缴纳两大核心消费场景；二是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5: 那么对于降低生活成本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部分收入群体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对租金就有限制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限制就取消了，有助于我们租户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建设，顺应了现在租赁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0: 昨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贷款条件，扩大受益群体，强化风险防控。贷款类型方面，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旨在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特别是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可贷款额度方面，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额度计算公式由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8+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调整为不高于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乘以10+月缴存额乘到退休年龄月数，提高缴存职工个人可贷额度，加大对缴存职工住房需求支持力度。二手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总价款认定方式由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准，调整为以房屋买卖网签合同价

0: 款与房屋核查评估价中的较低者为准，以确保贷款额度与房屋价值相匹配，降低抵押物不足值的风险。
1: 本台消息，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检验检测认证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经过十年培育，南沙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数量已从17家跃升至86家。2025年全区行业实现营收 14.29 亿元，同比增长 6.7%， 累计推动发布25项湾区标准，获得4张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穗港检测结果互认平台也正式落地，区域产业集聚与规则衔接迈出扎实步伐。
2: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广东海上综合搜救应急演练在三峡阳江沙扒风电海域成功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台风逼近下的多重叠加险情，设置覆盖人员救助、台风撤离、落水搜救、船舶处置、通信保障全场景五大实战科目，是全国海上风电场突发事件应急搜救试点项目的重要实战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1: 昨天，全国首艘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月坡渔养10001在湛江雷州湾海洋牧场临时停泊点进行测试，后续将开展深远海养殖作业。该船为国内第二代海洋牧场专用智能投喂船，集成无人驾驶、远程操控、精准投喂、实时监控等智能化板块，创新实现有人值守、远程干预、自主作业三重运行模式，可完成深远海养殖投喂全流程智能化作业，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端午将至，粽叶飘香。作为岭南文化重要发源地，广东各地端午民俗氛围浓厚，预计将迎粽子消费、短途出游、龙舟观赛的高峰。为保障消费者安康过节，广州、深圳、东莞等12地消费者组织昨天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聚焦节令食品等五大重点领域，护航节日消费安全。其中，购买粽子、咸鸭蛋等应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或正规平台，消费者应慎购来源不明的手工粽、私房粽，仔细核查生产资质。选购预包装粽子时，需重点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贮存条件，拒绝包装破损、胀气产品。消费者应警惕颜色异常鲜绿的反青粽叶，正常粽叶蒸煮后呈枯黄色、化学染色的翠绿粽叶存在安全风险。
1: 新闻浏览。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破土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项目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船闸格局，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全面提升。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集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从典型案例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2: 针对一段

0: 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6: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6: 常在身边。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